0: 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5: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阴，24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听。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工作态度。人民日报日前刊登了一位网友刘先生的举报啊，这位刘先生是贵州毕节市贺章县朱明镇的村民。他举报说，2017年政府计划投资8660万在我们村建设一批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建成之后一直闲置。我向有关部门反映，政府却回复说这个住房是公租房，是因为政策调整、建设方资金链断裂、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未能及时验收交付，才造成了资源闲置。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这个读者反映的房屋建成之后闲置多年无人居住，当地住建部门承认情况属实。不过当地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房屋既然已经建好，住建部门的主管工作就已经完成了，至于具体租给谁、怎么管理，都应该由乡镇负责了。根据协议，这批公租房已经移交2年了，为什么至今仍然闲置呢？当地贺章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告诉记者，县住建局当年是与贺章县原生态移民局协商移交方案的，后来因为机构改革，贺章县生态移民局并入了贺章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就接手了这个盘活的工作。他承认接手之后确实还没有跟乡镇认真沟通过这个问题啊，不是没人管了，是因为机构调整有人管，是吧？并入农业农村局归农业农村局管了，那农业 农村局说接手之后可能是还忙，是吧？还没顾上管这事儿。花大钱建造的公租房却闲置多年，各地相关部门都是互相推脱，没有一个站出来积极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态度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啊。

下一关键词违法。中国气象局20号介绍说，气象部门近期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公共服务平台向市民发送极端暴雨关怀提示短信，经执法核查，该平台全过程没有与属地专业气象机构对接核实，仅依托人工智能抓取网络零散信息，自动生成气象提示并全网推送。这条 AI 生成的暴雨预警与官方对外发布的气象预报存在巨大的出入，内容缺乏科学依据，容易引发群众不必要的恐慌，干扰正常的防灾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气象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处置，对平台运营负责人开展约谈，并作出两项核心处置要求。一是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发布气象信息的行为，并删除已经发布的气象信息。二是要求运营单位对违法情况进行说明，并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这个私自胡乱发布气象预警信息，那是违法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结果呢，对于平台仅仅是约谈整改，这合适吗？下一个关键词背调。扬子晚报报道，小罗去年应聘某临时公司的运营客服岗位，接到这个运营公司的这个人事部门电话通知，说可以入职了，但要进行背调啊，对他的以前的这个经历啊做一番这个背景调查，由某公司负责。然而几天之后，这家临时公司通知小罗说，背调结果显示黄灯，无法进行下一步录用程序。就是说你这个背调啊，哼，好像不太合格，是吧？小罗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联系该公司要求出具结果依据，对方以他没有权限查看为由拒绝。经过反复沟通之后，这家公司的人事部门的人员解释说，他的背调报告黄灯是由于有这个民事诉讼记录啊，曾经当过被告。小罗一下就懵了啊，但是想了很久才想起来，2018年的时候，因为所住的小区和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业主集体拒交物业费，当时物业公司起诉了很多业主，包括他在内。法院判决以后，所欠的物业费已经是执行了，此事早就结案了。但是没想到这儿亮了黄灯，导致自己入职失败。因为这个入职背调越来越流行，现在也出现了反背调的业务。一个反背调的商家告诉记者说，这个背调机构是从法院内部调取数据，因此可以查到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反背调商家声称，他们会先联系法官，让法官下架相关的文书，然后在背调机构的专用数据库当中删除这些信息。背调啊，应当是用人单位辅助判断的一个工具，而不应该异化成另一种人肉搜索。现在这个背调被滥用这种情况，真的应该好好的管一管了。下一个关键词重视。最近演员陈龙说回父母家看父母去了，打算帮父母清理清理家里的旧东西。无意当中他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父母家囤积的调味品大多都已经过了保质期了。陈龙看了连连摇头叹气。在逐一核对保质期的时候，陈龙还发现一个大问题，说许多调味品的生产日期编码那字儿是又小又隐蔽，找起来难度很大，有的写着见包装，有的写着见背面或喷码 打印处，那都得翻来覆去睁大眼睛找半天。陈龙一边眯着眼睛看一边吐槽说，看也看不出来啊。妈妈给他递过来一个放大镜，他继续挨个仔细查看，还是吐槽说，这字儿也太小了，我都找不着，不要说老人了。在连续仔细辨认多个商品的保质期之后，陈龙是一脸痛苦的面具啊，说看得我眼睛都要瞎掉了。陈龙发出视频感慨说，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不该像捉迷藏，这对于老年人和视力有障碍的人非常不友好。哎呀，这个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不好找的事儿，咱们前两天也说过啊，现在有明星说话了，影响力更大，不知道会不会推动相关的企业甚至监管部门一起重视这个事儿。下一关键词恶劣。据潇湘晨报消息，近日湖北武汉的周师傅告诉记者，7月17号，他和同事谢师傅在60层高的居民楼外边刷涂料，当天中午下班的时候，主绳副绳还是好好的，
下午六点左右，他们在14层高空作业的时候，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14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副绳的末端有被刀割断的痕迹。两人结束了作业，下楼寻找，没能找到这个不见的绳索，于是报警。记者联系事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当时就已经报警了，目前没有新的进展。记者联系辖区的派出所，值班人员说当时有给工人师傅做笔录，民警还在跟进。这主绳啊是吊着人的，那副绳呢是保证这个安全的。这个事儿性质非常恶劣的，以前有那个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种事情，人家高空作业的工人正在清理这个楼体啊，或者给楼体什么刷涂料之类的，有的业主说啊，你往下掉水掉我家窗台上了，然后拿这个刀割人家的绳子，差点割断了。高空作业的工人啊，安全绳啊，有人就敢那么去割去，这家伙跟故意杀人差不多，只不过杀人未遂。这个好，把人那个副绳下边那副绳搭了很长啊，把人副绳下边给人割断了。那假如一旦出问题，这副绳根本长度不够，那人不就一下掉下去了吗？所以这种事儿非常恶劣啊，性质非常恶劣。这不是说一个绳子那节绳子值多少钱的问题，性质很恶劣。所以希望当地警方能够查清楚，如果真是人为的，那这种行为与谋杀没什么两样。下一关键词，代价。7月20号，重庆奉节县一个麻辣烫店里边，一只没拴绳的边牧犬趴在冷柜前面舔食菜品。视频拍摄者提醒店员啊，说你看那个狗正舔你家菜呢。店员竟然说拿进去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市监部门介入之后，责令这家店停业整顿，全部菜品销毁。更让人愤怒的是，狗是顾客带进来的，可是狗主人一直没有现身，商家正在到处找涉事的顾客。这个涉事商家也反问说，商场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狗进来？网友说，狗不懂事，人也不懂事吗？狗主人隐身，商家停业，这公平吗？另据报道，近日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一名女子将餐厅餐盘放在椅子上，供自己的宠物狗直接进食，自己则在一旁吃饭。涉事店铺回应说，事发后立即拍照取证，狗用过的餐盘全部销毁，店内也完成了全面消杀工作。对此有声音呼吁，宠物友好不等于没有边界，违反规定的顾客不应该零成本脱身，让商家独自承担后果。发生这种事儿啊，商家有责任，狗的主人更有责任，涉事的商场也有责任，所以只有让各方的责任人都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这种情况才能越来越少。不然的话，有些人的边界感太差，总是做出那种天怒人怨的事情来。下一关键词，房产迷。近日据极目新闻报道，一个月前，河南南阳有一个刚满18岁的职高生吞下了18粒退烧药，被父亲紧急送医。父亲表示，儿子服药之前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多年，未成年期间每天躺在床上玩游戏到凌晨3-4点，这种行为状态就足以证明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管控拦截功能并没有奏效。同时，事件当中男孩服药时已满18岁，仍然游戏成瘾，也恰恰说明未成年时期深陷其中，即使成年了也难以自拔。未成年人在心智没健全时就沉迷游戏，这种渗透性及延续性要比想象中更持久，也更难戒断。这位父亲起诉4大网络游戏公司，要求赔偿10块钱。这位父亲希望以此督促网络游戏平台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倒逼游戏行业扛起肩上的责任。我看纵览新闻认为，这10块钱赔偿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案件本身，它是控诉，是呼吁，更是希望从此每一道防沉迷措施都坚不可摧。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有机会守护一个家庭中孩子的健康成长，而整个游戏行业的责任和担当筑牢的是覆盖社会的网络安全防线，守护的是千千万万个未成年人的健康和未来。这是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关的这个游戏公司啊，无论是几大平台什么几大游戏公司吧，那这个防沉迷系统如果没有做到位，那说明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到位。你监管到位，它那个防沉迷系统就做到位了，功能就真正发挥作用到位了。如果功能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那就是监管部门有责任。所以这里边你看，平台它是为了做生意，是为赚钱的，它才不管那边玩游戏的是成年还是未成年。所以平台具有天然的
这种不靠谱性，

0: 下一个隐私。近日，宁波的小张和女朋友在入住一家电竞酒店之后遭遇了惊吓一刻。据媒体报道，小张说，当时他和女朋友没有穿衣服在房间里边，却有其他客人突然直接进入房间。情急之下，小张直接大喊说：“里面有人，就是房间里有人，那你怎么进来的？”闯入者才退出房间。不过，闯入房间的客人随即又返回房间，才再次关门离开。事后，酒店退还了房费，酒店老板还轻飘飘地表示，隔三差五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从行业角度来看，酒店业对隐私事故的麻木好像是一个顽疾。以往的报道中，类似于陌生人突然打开其他这个顾客的房门这种案例并不少见，涉事酒店大多是赔偿了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违规的成本太低，才让经营者有底气把隔三差五当成了家常便饭了。服务业的核心是信任，是安全，住客把隐私交给酒店，那是对酒店的信任，你酒店就要保证顾客的安全，保证顾客的隐私安全。那换来的不应该是不定时的这个系统故障和一张随便就能进入他人房间的房间卡，所以守住顾客的隐私边界才是酒店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的核心竞争力。下一个，无知。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四川康定的一处高原草垫子上，有人正在驱赶一波正在分食一匹死马尸体的秃鹫。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网友关注啊！这波人呢，绝大部分以中年妇女为主，他们觉得那马死了可怜，是吧？不忍心马的这个尸体呢被这个秃鹫分食，所以呢驱赶秃鹫。网传视频显示，一匹死马倒在草地上，一群秃鹫正在分食马尸，随后出现了疑似一群中年妇女游客驱赶秃鹫的画面，秃鹫数次试图靠近都被驱赶。7月19号，康定当地的农牧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秃鹫取食死去动物的尸体是草原生态链当中的正常环节，不应该人为干预。同时，驱赶秃鹫也有被秃鹫灼伤的风险。哎呀，估计这些中年女游客还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有爱心呢。其实，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最后一个关键词，偷票房。周星驰导演的新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之后，谈赞交织，热度不断升温。不过，围绕影片本身的争议之处，因为一些手写票、空白票的出现，也让偷票房这个老问题跻身于话题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7月16号晚上，周星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功夫女足》手写票的图片，并连发了三个问号，意味不言自明，也就有人啊在票房上捣鬼。目前片方已经发声明开通了举报通道，说查实就终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也已经面向观众开通了核验通道，一旦核实影院存在违规行为，将直接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那所谓的偷票房啊，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电影院通过售卖手写票、虚假票、包场不出票、恶意退票或捆绑销售零食等手法瞒报实际的观影人数，以截流转移本该计入官方统计的电影票房收入，而是通过暗箱操作把这个 A 电影的票房计入 B 电影，以获取更大的分账利益。新京报评论说，中国电影行业不容易，整体票房仍然承接着很大的压力，行业复苏经不起蛀虫的消耗，电影人的信念也容不得投机者践踏。整治偷票房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更需要常态化监管，全链条堵漏，让每一分票房都经得起核验，电影人才敢拍，观众才有好片子看，中国电影市场才能持续的繁荣发展。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

0: 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乾隆开讲，不得不讲。据河南法制报的消息，7月17号，湖南长沙一个商场里边，一名女子带着狗进商场还不拴绳，狗突然窜出，吓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女朋友，然后呢，双方发生争执，年轻男子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那个狗主人跟那个年轻男子发生拉扯，拉扯当中，年轻男子抬手就给了狗主人一嘴巴，这个女狗主人被打之后站在原地痛哭。我看当地媒体报道的时候还说了个温馨提示，说这个文明养犬是公民法定义务，商场、道路、小区等公共区域遛狗务必拴绳，不携带宠物进入的场所，避免惊扰伤害路人，遭遇不文明养狗自身权益受侵扰时，切勿冲动动手，以暴制暴只会让自身从受害方转为违法责任人，同时承担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的双重代价。我看了现场的视频啊，很激烈，吵嚷的很嘈杂，就不给大家放这个录音了。那个男子抓起狗来就甩到一边去了，女的上前阻拦，那个男子回身咣就给了这女的一嘴巴。这个事儿我分这么几点来说啊，第一，带狗进入商场还不拴绳，这本身就是错上加错的事情。在这儿我还是要强调啊，很多地方很多商家自诩为是宠物友好商家，但是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是禁止带狗进入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的，所以那些自诩为宠物友好商家的这些商家，你们还允许带狗进入啊，本身就是违法的啊！你们把自己定性为是宠物友好商家，允许带狗进入是违法的啊。换句话说，当地养犬管理条例如果允许带狗进入商场，你这个商场可以把自己设定为是这个宠物友好商家，如果不允许进入商场，那你擅自把自己定性为啊，我这个是宠物友好商家，就允许带狗进入，你就是违法的。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缺的不是养狗的，缺的也不是对狗的爱啊，也不是对其他的宠物啊小动物的爱，我们缺的是对关于养狗的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缺的是文明养狗、依法养狗的这种意识。你看这个女的带狗进商场，这是一错吧，带狗进商场还不拴绳，任狗乱跑，二错吧。你说他这种养狗的坏习惯得形成多长时间了才会这样啊？果真你看带狗进商场，进去之后惹事了吧，狗乱窜吓着人了吧。你可以养狗，你可以喜欢狗，但你得允许别人不喜欢狗，你养狗你不要妨碍别人呢，狗窜出来吓着别人了，引发争执，你说多招人烦。那个年轻男子情急之下抓起狗摔在地上，你上去跟人拉扯，人抬手给你一嘴巴，是吧？我看有网友说打得好，是吧？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当然咱也得说，这个年轻男子确实有点冲动啊，也是情急之下嘛，看狗主人也不讲理是吧，因为狗主人那个吓着人家女朋友了是吧，人让他道歉他拒不道歉，所以这年轻男子才急了啊，揪起那小狗来呱唧一下摔一边去了。那狗主人你上前再拉扯拉扯，让你道歉你不道歉，我摔你的狗是吧，你还拉扯我呱唧嘴巴。所以说你看他采用这种方式，虽然说暴力，但我觉得也不宜扣上什么太大的帽子，顶多算个毁坏财物。不过抬手一耳光打人啊，你要是摔狗吧是毁坏财物，你抬手一耳光打人那彻底从有理变没理了。所以这种以暴制暴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再假设一下，假如说这个男子当场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来了，那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很大的可能就是批评教育，甚至很大的可能都不会按照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来进行处罚。退一步讲，就算是按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对这个女子的带狗进入商场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了，那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对一些违法行为对他人的权益造成的侵害，这种后果，这种造成的心理创伤，造成这种影响，即使对方受到了惩处，这种创伤也是久久难以散去的。或者说什么，对他的惩罚可能抵消不了或者无法平衡对受害方造成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考虑了。第一，加大对这样的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比如说你带狗进入商场或者没拴绳惊扰到他人了，严厉处罚，上来就罚个五千一万两万的，对吧？你要是狗没证，那处罚更重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法律的严惩，说严惩严惩，老说严惩，这个严字体现在哪儿？对吧，你惩罚的重，这才叫严呢、啊、对不对，打的疼才叫严呢、啊、所以通过法律严惩，让这些违法养狗的人受到惩处和打击啊，让其他人觉着啊，我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保护啊，我出了一口气。都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法律替我出了一口气，我心里舒坦，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如果老让被侵害权益这一方心里不舒坦，那长此以往，被侵害权益这一方就会采取一种私利救济，那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了，冲动之下他不报警，抓起狗来去摔，狗主人再拦着呱唧给了狗主人一嘴巴。解气是解气，但是从有理变成了没理啊，我们的社会就不和谐了。所以这不得不说，出现这种局面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养狗这种行为缺乏管束力，惩治又不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说关于养狗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养狗这种非法养狗的行为在我们社会当中已经形成一种现象级的干扰和影响。就是一些非法养狗的人，一些不文明养狗的人，他们的养狗行为影响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遇到他们的人或者在他们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他遛狗不拴绳啊，迎面走过来一个人，那走过来一个是一个，都是受到他遛狗不拴绳这种违法行为的影响的。不清理狗粪，每一个从这条路上走的人都可能踩到狗粪，权益都可能受到侵害。所以一个不法养狗的人，他侵害的可能是周围一大片范围内的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网友就说，你从一个小区它的围墙外面的人行道上你走一圈，你看看狗粪有多少，你看看有多少遛狗人不拴绳，你就能得出一个判断。一是这个小区里边它可能养狗的人的多与少，二一个这个小区里边养狗人的素质的高与低啊，这个小区是一个高素质的小区还是个低素质的小区，是高素质人群聚集的小区还是低素质人群聚集的小区，对吧？通过这个养狗人的素质能判断个大概。你看从这么简单一个表象你就能判断出来，为什么？这说明我们这些违法养狗的人呢、啊，他可能会形成一个现象级的行为。而面对这种现象级的行为，我们的法律真的束手无策吗？我个人还是建议对老百姓身边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包括小偷小摸一样啊，你跟那个违法养狗的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得让老百姓有安全感吧，对吧？让老百姓有幸福感，那小偷小摸的多了，老百姓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那就抓这个小偷小摸的人呢。一样的道理，违法养狗的多了，不拴绳粪便不清的多了，带着狗随便进入公共场所的多了，这都是影响老百姓幸福感的，那都也是像抓着小偷小摸一样，打击小偷小摸一样，都应该打击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社会，希望我们的基层治理部门啊，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等出了大事然后呢一窝蜂的才上来整治一阵风，是吧？日常常态化的治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最近接连给大家推荐好几天的古井寺连冠纯棉五十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个白酒五十度嘛，这它这个度数不高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这个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啊，这个古井寺连冠纯棉五十度浓香型白酒，一瓶是一斤的，六瓶一整箱，一整箱是以前啊是这个199啊，现在呢再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149一箱六瓶古井寺连冠纯棉五十度浓香型白酒，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为什么说它是连冠呢？就因为这个古井贡酒啊，在1963、1979、1984、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呢这款酒叫古井寺连冠。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五十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实惠。一箱六瓶只要149，那一瓶核算下来呢不到25块钱，非常的实惠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茉莉花茶。这三伏天闷热潮湿，身体出汗也多，大家需要多多补充水分。比起平淡的白开水来说，一杯清香四溢的茉莉花茶是夏日消暑的不错选择，清热解渴，舒缓燥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茉莉花茶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啊，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着也得200-3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四罐是整整一斤，只要99，那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这个非常实惠的口粮茶，可冷饮，可冷泡，可以做奶茶等等多种形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冷饮怎么冷饮？有一种冷萃法是吧？冷萃法一个是叫常温是吧？常温水你来泡它，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呢你还可以搁冰箱里。还有一种呢，用冰块，你把这茶干茶放在这个杯子里边，加上几个冰块，让冰块慢慢化了。这个茶做出来之后也是清爽甘甜的，喝起来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清爽的。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罗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一家著名的连锁火锅品牌小龙坎儿，它旗下有一家门店啊，虚假宣传，被处罚款3000元。它是怎么个虚假宣传呢？南方都市报报道了详细情况，说这个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其中披露说，在今年4月，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管局对薛城区的小龙坎火锅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店内的宣传牌啊，还有点餐页面上宣称是鲜切牛嫩肉、鲜切牛肥拼、鲜切牛板腱这样的菜品，所用的食材都是速冻调理肉制品，而不是鲜牛肉啊。还有宣称草原肥牛的菜品，所用的食材的产地是山东省滨州的啊。宣称的什么什么养生乌鸡卷的菜品，所用的食材是鸡肉乌鸡的混合肉卷啊。食品标签配料表首位倒是鸡肉，但是呢，他说是什么养生乌鸡卷，你看，把这个速冻调理肉冒充是鲜牛肉、原切肉，近年来一些餐馆是屡试不爽，对此媒体时有曝光这样的事儿。这个小龙坎是一家比较有知名度的连锁火锅品牌了，这家门店这个采用这种套路，比普通餐馆更容易忽悠到消费者，同时也损害了品牌的自身的声誉。所谓的草原肥牛，实际上产地是山东滨州啊，跟草原根本不沾边，这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显然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所以这家门店被罚，表面上看是在玩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但背后其实暴露出了一个双重问题。一个是普遍性的营销套路，就是商家利用信息差玩鲜切等等概念，或者在产地标签上耍花样忽悠消费者，你像这个消费者根本无从发现，消费者花钱买的是冲着菜单上宣传承诺的什么鲜切牛肉啊、草原肥牛啊等等这样的啊，是代表的品质是吧，新鲜是吧，高品质。但是鲜牛肉实际上是调理肉，它那个肉给你混到一块儿弄的是吧，尤其是那混到一块儿给你切成卷，那哪是鲜牛肉给你切成卷啊，啊各种肉给你，你不包括各种部位的那个牛肉，那给你那冻在一块儿，然后呢给你切成卷，说是鲜牛肉切成卷。草原肥牛，草原肥牛代表什么呀，那在大草原上长大的这个牛产的肉呗，实际上这产地跟草原没关系。这意味着消费者不但多花了冤枉钱，也被商家给骗了，这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而这样的事件还不是个例，类似的事件今年时有曝光。另一个是什么，今年凸显的一些比较新型的餐饮管理问题，就是加盟连锁餐饮店的品控漏洞，这也是加盟连锁模式当中屡次出事的核心问题。那著名的品牌一弄啊，某地的一个加盟店爆出非常恶劣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对这个品牌声誉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小龙坎总部就遇到这个问题，他的回应说什么，涉事食材是由加盟商自行采购，并不是来自总部供应链。这番话就印证了部分连锁品牌存在的连而不锁的问题啊，他倒挂你的牌子呢，但是呢你的相关的服务品质啊、产品品质什么你没有锁定它。所以小龙坎的加盟门店这次被罚，撕开了加盟连锁餐饮急速扩张之后总部的品控和管理没有跟上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据报道，这小龙坎品牌有数百家加盟店，餐饮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怎么保证加盟店的这个各种品质啊，包括服务品质啊、菜品品质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现在对这个出事这家加盟店说是罚了多少钱啊，罚了3000块钱，就这么一个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就罚3000块钱。我不知道当地监管部门是依据哪个条款，或者说就算是依据相关条款，对这样的严重的行为难道非要依据那个罚3000的条款吗？不能再顶格吗？啊，你本来是说是鲜切啊，鲜切牛肉是吧，草原肥牛，到现在牛肉也不是鲜切的，牛也不是草原上长大的，也不是说吃草原的草喝草原水长大的，这完全就是欺诈消费嘛。说他挂羊头卖狗肉，我觉得也不为过呀。这种欺诈消费只罚3000块钱，你这执法力度在哪儿啊？小龙坎方面表示啊，要在全国门店进行彻查，严格要求菜品名称和宣传用语必须和实际原料完全一致。这种事后补漏式的管理、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是必要的。这次事件对于这个小龙坎而言，包括对这个品牌而言，都是一记警钟， 也是一次加强总部品控的契机啊。这个连锁店啊，每一个加盟店都代表的是你这个品牌的形象，你不能说一有了事情之后是加盟店自己搞的，那可不是，对吧？你这一个，你这一户人家出去了10个儿子、100个儿子，是吧？出了事之后，人都说你这，你看都是他家的儿子啊，他家的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他家人呢。你不要一说我加盟店，是吧？是我2儿子怎么着，3儿子搞的，是吧？好像跟我这当父母的没关系，不是那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品牌啊，要对每一家加盟店就像做自己的这种直营店是一样去管理的，无论是品控还是管理服务的模式啊，服务的这个品质，你都应该加强，都应该管理到同样一条标准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请等着出事儿吧。而且在这个事情里边，我还是要强调啊，还是对那个罚款3000我是耿耿于怀的。你如此的处罚力度，怎么才能让商家吃到痛处，怎么才能让品牌痛定思痛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继续评说万象。近日，江苏淮安一名男子为了给嫂子筹集10万块钱的救命钱，然后呢，转账的时候输错账号了，把这笔钱啊误转给了陌生人账户。发现之后，多次索要无果之后，把那个陌生人起诉了。法院判决收款方因为不当得利全额返还，但是那收款方那个男子取出钱来，然后呢失联，恶意规避执行。而在诉讼期间，转错钱的男子自己也查出了恶性肿瘤，需要反复住院手术。所以这个事儿10万块钱一直要不回来，也使他的家庭雪上加霜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5: 你来了救命钱你有意思吗？判决书下来了。怎么不讲理？我们判决书都拿到了，问你什么时候还？
6: 你不要废话，你不要当经理，废话说了，上，
5: 这个钱必须要了，跟你讲。
6: 啊，你怎么当真的？
5: 当事人现在医院，现在人在医院躺着呢，判决书都砸你脸上了，你试一试，看你能撑到这10万块钱？你来了救命钱，你有意思吗？
7: 本来向他借钱是给我家里人治病的，然后他打钱给我们的时候，然后误转给同名同姓的人了。我们当时就报警让他归还，他不归还，然后我们就去法院起诉，判决以不当得利判决生效胜诉了嘛，就是希望这个人尽快把钱还给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态度非常恶劣，然后我叔叔又在这期间又查出了恶性肿瘤，现在相当于因为这10万块钱我们两方都没有钱去治病了。我老公姓张，跟这个被告人是同名同姓了，然后就不小心转到这个人的上面去了，所以我妈妈这边就一直没有入院呢，因为没有钱。
8: 目前我们短信也发过了，电话也打过了，但是他就是不回消息，不接电话。
0: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法院已经判了啊，不当得利必须返还。而这个男子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提前取光了账户里的钱，并且刻意藏匿财产，随后失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这就是恶意逃避执行。按照律师的说法，有能力执行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现在就看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的力度了。有一个成语叫不义之财啊，就是只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钱财，或者不应当属于自己的钱财，摁自己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才算是不义之财呢？啊，来源不正当的，那这就不义之财呗。什么通过欺骗呀、贪墨呀、盗窃、抢劫等非法途径或者不道德途径获得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这个不是自己分内应得的福分啊，即便只是一个钢镚也不应该拿啊！不义之财不可取啊！像那句俗话说的，喝凉水使脏钱，你早晚得病啊。
1: 都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9: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

牙队1-0击败了阿根廷队，西班牙队捧起了队史上第二座大力神杯。然而决赛落幕后的舆论场焦点并不全然放在对冠军祝贺上。7月20号，这个一个叫做这个阿根廷脏这样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榜，争议的声浪甚至盖过了中场哨音。赛后双方球员爆发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加维的连续推搡和击打动作。不仅如此，据悉阿根廷队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的犯规25次，这是自上届世界杯决赛以来单场世界杯比赛的最高纪录。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了14张黄牌，超越了埃及队，登顶世界杯黄牌榜。队伍总犯规次数达到了107次，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犯规破百的队伍。如此对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这并非针对某一刻的越轨和失控，也不是凭空扣帽子，而是对阿根廷队整届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累积行为的一个集中的判断。有人为阿根廷队辩解说，西班牙队极致传控的打法足以让任何对手渐入焦躁，跑满120分钟却不怎么能触到球，那种被打力感确实令人窒息。面对这样的比赛和处境，阿根廷队很难不暴走。但是问题是，战术没有对错，只有输赢。你要不行，你也玩传控啊，这是竞技体育的常识。对战术问题而迁怒对手，只会进一步暴露自己那种输不起的心态。真正的强者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但是可惜的是，本届阿根廷队交出的答卷更像一面反面教材。所以场上的失态和场下的失礼互为镜像，让更多人看到阿根廷队输了比赛，也输了足球应有的体面。我看有网友说，我是阿根廷队球迷，也完成了看了比赛，阿根廷队确实是输球又输人，挺败好感的。还有网友说，又都是战术啊，挑衅打人都是战术，竞技体育再正常不过了，本来就是荷尔蒙运动，赛后冲突也不过是荷尔蒙释放。经历足球冠军决赛的都懂这种感受，赢的尽情释放，输的总要发泄一下。我看这个还有网友说，打架这个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估计西班牙队队员嘴里也不干净。我想说的是，我看是这个赛后有这个英国媒体发了个报道，说国际足联将对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输给西班牙队之后，部分球员在中场哨响后的暴力行为启动纪律调查。所以说这个事儿网友们吵来吵去也没啥用，还是等等国际足联的调查吧。当然了，即使国际足联给出调查结果，依然会有争议，会有争吵。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得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又任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为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奔到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阴日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出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轮。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

0: 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没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解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摸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瞪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

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都看不见。

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爱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院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家人说了情况，

一个，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闷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

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糕赠送活动，也是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糕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够，亏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在这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便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

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先不说价钱，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吃好几千块一丸的

三公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

0: 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清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
0: 嗯，
2: 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
0: 嗯，
2: 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啊，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
0: 啊，
2: 痒起来哇，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2: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2: 你说挠大腿呀，啊，挠这挠那呀， 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快了。
0: 不是，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哇、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吧、啊、我就一直听侯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
0: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8.2。
0: 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哇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可特别的快。
0: 嗯，
2: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0: 嗯，
2: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0: 嗯，
2: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2: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2: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啊、
2: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这
2: 眼睛好了、啊、
0: 明显的改善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0: 哦、
2: 什么潜血呀、
0: 啊、
2: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
2: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啊、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啊、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
0: 哦啊、
3: 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 这个星期一号啊，练到了五，还跟着站。

0: 光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0: 我老伴没有获得拉高之前呀、
1: 啊，
0: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
1: 哦，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
1: 哦，
0: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又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内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1: 哎、
0: 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
1: 啊、
0: 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
1: 啊、
0: 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
1: 哦、
0: 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
1: 哦、
0: 一定要注意饮食。
1: 嗯，
0: 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1: 嗯，
0: 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啊
0: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
1: 嗯、
0: 穿成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1: 嗯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
1: 嗯、
0: 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1: 对。
0: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
1: 哦、
0: 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1: 啊、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
1: 嗯、
0: 怕他咳嗽、
1: 嗯、
0: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
1: 啊、
0: 也不太吐痰了、
1: 啊、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
1: 嗯、
0: 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
1: 啊、
0: 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啊,
0: 啊
1: 我听着都为你高兴 啊,
0: 啊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
1: 嗯
0: 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所以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0: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
1: 嗯、
0: 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刚松药活动，
1: 对对，
0: 这个金膏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膏的制作工艺复杂，钱呢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金膏好多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也想跟侯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
1: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吧，这3年多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吸气
1: 啊，
3: 那做完吸气我才知道是虎骨头，也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1: 啊，
3: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3: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

0: 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呢，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呼呼头就吃了3种药，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用了有，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着多好。
0: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嗯，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高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这不简单呐、
0: 啊，
1: 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怕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校园是孩子们追逐梦想的港湾，消防安全呢，则是守护这份安宁的基石。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教育厅与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三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从风险的预警、案例警示，一直到隐患排查、暑期防护，全方位为您来解读全省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工作的硬核举措。让我们共同关注校园安全，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把坚实的防火伞。首先，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张晶，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欢迎三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校园呢，是教书育人的殿堂，也是孩子们学习成长追逐梦想的温馨的港湾。校园消防安全啊，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呢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学校和幼儿园都存在哪些消防安全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我们来请出到的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学校属于人员高度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直接关乎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侥幸。学校的起火区域一般为宿舍、实验室、办公场所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此类区域易燃物品集中，电器设备使用频繁，易形成隐患。长期通电、线路老化、违规用电等电器隐患依然是主要诱因。此外，用火不慎、实验室操作不当、危化品管理不善也是重要的事故诱因。幼儿园幼儿年龄偏小，避险意识不足，加之教职工看护压力大，幼儿自救能力较弱，疏散时间长，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被困。寄宿制学校学生集中住宿，夜间人员多处于熟睡状态，火情初期不易被察觉，容易延误处置，错过疏散逃生和灭火时机，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从校园火灾统计数据看，电器故障、违规用电引发的火灾占比超过60%，其中学生宿舍是火灾高发场所，食堂后厨、办公区、礼堂、配电室等场所火灾发生几率较大。各类实验室因化学品较多，电器设备负荷大，若管理操作不当，还存在爆燃风险。从风险时段来看，开学季、毕业季、秋冬用电高峰以及节假日前后是校园火灾高发期。开学后，一些学生带入各类用电设备，集中用电负荷增大。毕业季、考试季，学生熬夜学习，照明取暖设备时间长时间运行。假期离校前，电器未彻底断电，都容易埋下火灾隐患。在实验课程集中的学期中段，实验室用火用气风险也会同步上升。从灭火救援和人员疏散情况来看，部分学校建筑建成时间早，消防设施不完善，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标识不齐全，疏散通道狭窄或被堵塞占用。一些学校还违规加盖可燃加锌彩钢板建筑，或在宿舍、教室等外窗设置铁栅栏、铁丝网。发生火灾，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的难度都会显著增加。此外，除了火灾疏散难度大以外，还易出现慌乱拥挤而引发的次生踩踏风险。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么近年来呢，国内校园火灾事故也是频发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请出到的是我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几个典型的案件啊。何处长您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在这里介绍几起校园火灾事故。这些事故在网上也都有过报道，比如1997年5月23日凌晨3时许，云南省阜宁县洞伯乡中心学校一学生在床上蚊帐内点蜡烛看书，不慎碰到蜡烛引燃蚊帐和衣物，引发火灾，烧毁宿舍24平方米，造成21人死亡，2人受伤。2021年6月25日，河南省柘城县振兴武馆因使用蚊香不慎，引发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8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153.7万元。振兴武馆1、2层之间仅有一部敞开式楼梯，火灾发生后，高温有毒烟气迅速扩散，2层住宿的学员难以通过楼梯逃生。在2层西侧学员的集体宿舍有4个外窗，均安装了防盗网，学员无法通过西侧的外窗逃生，最终酿成惨剧。振兴武馆的3名责任人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事故涉及的31名公职人员被依法追责问责。给大家介绍第三个案例。2024年1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英才学校发生重大火灾，造成13人死亡，4人受伤。起火原因是一名8岁的小学生在宿舍内用打火机烧断自己被子上的线头时，引燃相邻木床上的衣物，导致宿舍内大量的被褥、衣服、木床等快速燃烧，引发火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英才学校长期违规办学，未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办学场所不符合要求，事发时起火建筑屋顶水箱和室内消火栓无水，无法发挥初期火灾扑救作用，安装的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没有电，未能及时报警，延误最佳逃生时机，学校日常管理不严格，没有及时发现涉事学生携带打火机入校问题。起火的305宿舍住宿人数严重超标，相关人员不熟悉应急处置程序。

0: 程序，事发时也没有组织有效的疏散逃生。2025年12月，方城县人民法院以犯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英才学校创办人、实际控制人李某有期徒刑7年，英才学校校长徐某某有期徒刑6年6个月，英才学校起火宿舍宿管员贾某有期徒刑6年，同时禁止以上3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禁止从事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职业。河南省纪检检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还依法依规依纪对重大火灾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2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的追责问责。火灾猛于虎，这些重特大火灾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给遇难家学生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时刻绷紧校园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责任落实、消防设施日常管理、隐患排查、还有教育培训、疏散演练等等各方面加强防范，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1: 和刚刚我们介绍了几个典型的案例，那么我省近年来校园的火灾形势如何？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近年来我省的校园整体的消防安全形势还是比较平稳可控，火灾起数、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等等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城乡分布看，城市市区校园的火灾数量相对较多，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较多，另外用火不慎、遗留火种、吸烟也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从发生时间来看，中午至傍晚，尤其是11时至20时，也就是这个九个小时之间，火灾多发。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火灾。2023年5月17日，张家口市某乡镇小学卫生室发生火灾，起火原因为煤炉内侧炉灰余烬复燃，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造成1人死亡。2024年3月28日，保定某乡镇初级中学因用火不慎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2024年5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号楼一女生宿舍因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故障起火，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学校处置还比较及时，数百名学生紧急疏散，所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所以说消防工作重在预防，我们必须时刻谨记，避免侥幸心理。
1: 是的，我们说消防呢，防患于未然，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校园火灾暴露的问题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3级指挥员宁丁颖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吧。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校园火灾来看，既有中小学、幼儿园，也有大中专院校，涉及学生宿舍、餐厅后厨、管道井等多个部位，暴露的问题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部分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日常安全管理流于形式，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二是部分学校、幼儿园教学场所和学生宿舍在入住人数、人均面积、防火分隔等方面不符合规范要求。三是居民小区中的幼儿园检查不到位，存在监管盲区。四是校内餐饮等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松懈，违规采用夹心彩钢板等建材搭建储藏间、仓库等临时建筑，耐火等级不足，极易引发火灾。五是宿舍日常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电器产品和电器线路维护、管道井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不到位。
1: 那么对于校园火灾来讲，我们知道它是危害大、影响也大的，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好预防的工作呢？
2: 为加强中小学生、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2024年3月，教育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定印发了《中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10项规定》， 各学校、幼儿园应严格执行。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预防：一是管好重点场所，管好学生宿舍。

0: 不撕拉乱接电线。在实验室要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使用前认真检查仪器设备情况，备好消防器材。实验结束后要及时切断电源、火源、气源等，不要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食堂厨房的油烟管道应定期清洗，应采用合格的电器设备、电器线路和燃气灶具、阀门、管线，并定期检查。二是抓好重点环节，抓好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用气、施工安全管理等方面，守住安全底线。按照国家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维护保养检测，确保完整好用。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集体宿舍和幼儿园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对男女生混用或其他特殊使用的宿舍楼，为管理需要采取的分隔设施和门禁系统，必须保证紧急情况下能够立即通过自动和现场双向手动两种方式开启。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板材、彩钢板搭建建构住物、分隔房间。在进行电焊、气焊、切割等明火作业时，应当办理动火审批，清理现场可燃物，并落实现场安全监护措施。电气焊作业人员应当持证上岗，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当取得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并实行24小时双人值守。三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学校、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全面负责。主管消防安全的负责人是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消防安全负领导责任，建立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消防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细化各部门和教职员工、保安、厨房工作人员、宿舍管理员、电工、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等岗位人员的消防安全责任。学校实验室应制定并落实危险化学品存储、管理和使用安全制度，明确实验室教学环节安全操作管理责任。四是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消防组织架构，建立落实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对重点部位的防火巡查力度。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或管理人应当每月至少组织开展一次防火检查，安排专人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及时处理检查发现问题，严格落实整改和防范措施。寄宿制学校和寄宿制幼儿园必须根据学生儿童数量安排足够比例专职宿管员，24小时值班，夜间每2小时巡查一次，对巡查发现的隐患要督促闭环整改，强化安全自查自改。
1: 那么通过刚刚二位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省校园消防安全治理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关于在我省各级教育部门，那么学校校园当中的消防安全，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近很多朋友求助1到3伏天，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就哗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拨打4006566。

0: 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征集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啊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够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人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河北省教育厅与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三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校园安全，为孩子们的成长来撑起一把坚实的防火伞。那刚刚我们说到，今年呢，我省校园消防安全的治理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的干部张晶，请张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张晶。学校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安全工作，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强化安全管理，深化隐患排查，校园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容不得丝毫松懈。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系统推进校园消防安全工作。一是压实安全责任，省教育厅会同省消防救援总队建立消防会商协作机制，多次召开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调度会，制发2026年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要点、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举措，压实责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二是狠抓隐患排查及整改，我们完善学校安全双控机制，升级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实施互联网加网格化隐患排查治理模式。全省学校已划分安全网格888.5万个，形成每日巡查责任网格，随手拍照上传隐患，专人盯办整改消耗的工作闭环。持续推进打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目前共整治安全疏散条件不足8289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1.14万处，整改违规设置铁栅栏、铁丝网、广告牌等障碍物8.67万处，38.37万平方米，清理妨碍消防车通道障碍物4932处，湿化消防通道标线标志和设置警示牌9655个，警告542人。三是开展专项行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时段，组织开展大中专院校高层建筑火灾隐患排查行动、高校校园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校外培训治理联合检查等专项行动。在校外培训治理中，共摸排机构6776所，整改隐患

0: 宽1058个，同时推进老旧消防设施更新，在食堂、厨房、气瓶储存间等重点区域加装可燃气体泄漏监测设备，足量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四是加强常态化暗访督导，建立四不两职暗访机制，开展委厅集中包联指导，派出12个包联组抽查105所学校，目前整治问题87个，会同消防等部门抽调59人次，对86个县区238所学校进行省级暗访，整治隐患1486个，以严格的督导检查倒逼责任落实。五是深化宣传教育，通过开展全省学校安全教育质量提升年行动，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制度，推进读书月、警示教育等八项任务，会同应急等六部门组织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活动，开展消防演练直播观摩，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自防自救能力。
1: 那么说学校食堂呢也是师生聚集的场所，燃气呢使用也比较频繁。那么咱们全省的学校燃气安全状况是怎样呢？我们怎么来保证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呢？
0: 全省目前有7000多所学校使用燃气，近两年我省教育系统未发生校园燃气安全事故，这得益于我们抓得早抓得细。一是加强源头管控，推进老旧燃气管线更新，普及报警器、自闭阀、安全软管等安全装置，在食堂、厨房、气瓶储存间等重点区域加装可燃气体泄漏监测设备，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二是完善制度预案，严格落实燃气使用期间值班制度，坚决杜绝脱岗、擅自离岗，细化应急预案，确保突发事件及时高效处置。三是我们制发相关文件，聚焦问题器、问题瓶、问题阀、问题管、问题管网、问题环境六大领域，开展了三次全系统专项排查。四是强化培训，定期邀请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到校指导，编制校园燃气安全使用手册，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操作人员安全用气意识和处置能力。
1: 我们说这个隐患排查啊是预防事故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来确保隐患排查是不留死角而且整改不留尾巴的呢？
0: 这个我们建立了排查、交办、整改、消耗的闭环管理机制。一是标准先行，制发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学校安全工作应知应会手册，让基层知道查什么、怎么查、怎么改。二是创新机制，实施互联网加网格化管理，网格员每日巡查，随手拍照，专人盯办消耗。三是强化督导，采取四不两职方式开展省级暗访，组织委厅领导包联指导，对发现的问题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四是部门联动，会同消防、住建、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形成监管合力。
1: 那咱河北省呢也是一个林业大省啊，森林草原的防火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咱们教育系统在森林草原防火方面承担了哪些职责呢？
0: 教育系统在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中主要承担的是宣传教育职责，我们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课堂教育主阵地作用，会同省林草局制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的通知，将森林草原防火教育纳入安全教育重要内容。一是创新形式，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学校公众号、校园广播宣传栏等渠道，引导学生不在林区和草原区内玩火、用火，不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进山游玩，不进行野炊、烧烤、燃放烟火、燃放孔明灯等野外用火活动。二是在有森林草原防火任务区域的中小学校组织开展5-1活动，即开展一堂森林草原防火课，组织一次作文竞赛，举行一次主题班会，办好1期黑板报，给家长写一封信。三是开展 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对家长进行宣传教育，发挥学生对家庭的辐射作用。同时我们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严禁动员组织学生直接参与森林火灾扑救，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1: 那宣传教育呢，也是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一个基础啊。我省呢在提升师生安全素养方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做法，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今年呢，我们持续推进全省学校安全教育质量提升年行动，构建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教育体系，一是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制度，利用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末放学前5分钟、节假日和寒暑假放假前30分钟进行安全教育，让安全提醒成为习惯。二是打造开学安全第一课品牌，春季开学初制作专题课程，组织1500万大中小学生在校内集中收看学习。三是开展安全教育周活动，3月底至4月上旬组织省级校园避险逃生演练直播观摩，开展专题宣传教育活动2.8万场，应急演练2.3万次，带动全省1200万中小学生同上一节安全教育课，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四是丰富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安全培训1.12万次，宣传教育3.15万次，应急演练3.11万次。这些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好，谢谢您的介绍，给我们介绍到了河北省这个校园的消防教育安全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我省一直在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的这个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校园消防安全。那我省呢一直在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学校活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何处？
6: 好的，2021年1月的时候，我们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在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实施细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防宣传五进。其中在学校消防宣传教育上，各级教育、消防等部门定期会商，协调联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开展了有以下工作：一个是定期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每年春秋开学季，全省教育、消防等部门都会联合组织师生集中观看校园消防安全公开课，并在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全国防灾减灾日、消防宣传月等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校园的消防宣传专项活动。全省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救援站全部免费常态化向校园开放，为师生体验消防提供便利。目前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正在全省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并且部署开展了消防公益宣讲活动，也希望全省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积极参与，健全消防宣传队伍，培养好消防宣传的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的开展好消防宣传教育活动。二是制作发布校园宣传作品，针对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各地消防教育部门创作了一大批消防主题短视频、动漫、图文科普作品，比如我们消防总队和11个支队依托专业机构设计的消防小子数字 IP 形象，制作了20集的消防小子成长记动画片和48集的消防小子实验室情景剧，通过媒体载体广泛推送，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可以学习到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第三个方面就是打造消防宣传教育的品牌。省教育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在全省已经连续10年举办儿童消防作文绘画大赛，连续12年组织上好一节消防课主题教育活动，目前已成为我省学校消防宣传教育的两大品牌。目前第10届全省儿童消防作文绘画大赛和第12届全省上好一节消防课的优质教案评选结果已经对外公布。这两大活动开展以来，全省累计评选优秀的消防绘画作品981件，作品918篇，优质课案1494件，获奖作品可以通过河北新闻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网以及河北消防微信公众号等免费下载，部分优秀作品已经结集出版，并向省市县3级公共图书馆赠阅，并且已经上架，师生可以借阅学习。
1: 是的，我们说从基层来讲的话，学好消防知识，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够保护到自身的安全。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师生应该重点学习和掌握哪些基本的消防常识吧，何处？
6: 好的，各学校、幼儿园应当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融入到文明校园、平安校园的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并结合在校师生特点，制定完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灭火疏散逃生演练。要分年级、分年龄段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具体的说，学前教育机构主要采取游戏、动漫、儿歌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幼儿开展启蒙教育。小学阶段重点开展火灾风险 标志标识的辨识、日常生活防火、火灾报警、逃生自救等常识教育，初中高中阶段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防火灭火的基本知识和灭火器材的使用、自救互救知识和火灾案例的教育，大中专院校重点开展消防法律法规、火灾自救他救知识和疏散逃生技能教育。全体师生应当遵守校园相关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识别身边火灾隐患，掌握正确的报警方法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知道在火场中如何快速逃生。关于灭火和应急疏散，在这里再提示一下，一是预案制作要符合实际，便于操作，要让全体师生了解掌握熟知分工流程，千万不要只是个别人知道，或者只是放在档案盒里应付检查。每个学校幼儿园情况都不一样，制定的预案要符合学生儿童认知特点和建场所具体情况，并区分白天夜间，明确责任分工，值守人员最低的配置数量和应急处置程序。第二个注意的就是有序组织，学校幼儿园要结合实际建立微型消防站或者是志愿消防队，每学期至少组织教职工、安保人员和学生儿童开展一次全员消防演练，做到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报警，一分钟快速响应，三分钟有序组织疏散，五分钟初期火扑救力量到场扑救。第三个就是加强夜间的防范，夜间实行封闭管理的学生宿舍应结合住宿人员的数量，能够快速疏散。第四个方面就是注意适用的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一旦发生火灾要首先疏散幼儿，学校幼儿园以及教师、教职工等必须第一时间尽到报警处置初期火灾和组织疏散的责任。
1: 那么当是孩子的监护人啊，在防止火灾危害上，我们家长应该做哪些工作呢？何处？
6: 在学校安全上，在学校的消防安全教育上，家有的责任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多看一些消防书籍，或者讲一些消防法律法规的知识和火灾案例，即火灾危害和一些常见场所，比方说学校、商场、宾馆、饭店、电影院等等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能够使用器材标识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了解和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平时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随意焚烧废纸杂物，手机充电宝等设备充电上放在被褥、枕头等散热不良的地方，充完电后要及时拔掉插头。现在是夏季，电器使用频繁，教育孩子不要用湿手碰触或插座，不乱拉乱接电线，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使用蚊香驱蚊时，务必放置在金属支架、不燃的托盘上，并与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假期外出，进入商场、电影院、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时，先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够快速逃生。各位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多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在家庭也是，我们也是建议配备灭火器、灭火毯、强光手电、灭火和应急器材，结合实际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器，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安装缓降器、救生绳等器材，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火灾，及时灭火或者是顺利逃生。这个假期呢，家长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自治家庭的火灾隐患，通过实际的操作教会孩子识别

0: 业风险，消除隐患，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
1: 是，我觉得刚刚您说到的非常非常的实际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孩子们除了休闲放松，还有各种补课之外，其实消防安全知识啊，也应该是作为每一个家庭，甚至我们说每一个孩子要必备的一些基础的一个技能啊。也希望家长和学校多多的进行引导。那么包括暑假期间呢，学生的这个户外活动也增多，安全风险，师生还有家长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教育厅的张宁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张处您好。
2: 现在暑期是事故易发期，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一是要防溺水，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玩；二是注意消防安全，居家做到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三是注意燃气安全，使用燃气保持通风，发现异味立即关闭阀门开通通风，不在燃气泄漏现场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四是注意森林草原防火，外出游玩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五是要注意建筑安全，雷雨天气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不进入危险建筑。同时我们也要求各学校加强暑期值班值守，对校舍开展再排查，利用家校群定期发送安全提示，确保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1: 那么学校安全工作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下一步我省的教育系统在健全长效机制方面又有哪些谋划呢？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持续发挥各级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将安全责任细化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强化考核问校。二是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双控机制和网格化管理，推动智慧校园安全平台建设，提升科技心安水平。三是进一步深化宣传教育，持续落实1530制度，丰富安全教育形式和内容，推动家校社协同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学校安全工作格局，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守护好全省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就像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到，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贴心的提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从压实主体责任到织密网格化的排查，从常态化1530安全教育到暑期风险的防范，我们也看到了全省教育系统和消防部门守护师生平安的决心和行动。校园消防安全呢，不仅仅需要部门的监管，学校的落实更离不开家庭的协同，还有社会的关注。让我们一起来携手并肩，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日常，将防范的技能化为习惯，来共同筑牢校园消防安全的铜墙铁壁。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解读。学校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让我们共同努力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平安。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啊，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

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了，捡了一兜，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2-3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一样，那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吗？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儿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
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黄花梨，那它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蛇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呐、啊，长得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啊！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

哎，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 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啊，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

0: 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大圣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皇帝为例啊，那你看皇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皇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哈哈，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100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100个姓就代表的100个部族。100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

0: 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呀？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这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这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 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它没有文字，它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它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它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啊汽车呀、啊、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啊、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啊、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
3: 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

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了，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拢一拢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
但是我一

0: 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吗？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啊、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啊，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拐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他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哟，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啊、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吗？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 这个一杯水呀、啊，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上它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呦，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呀、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借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啊？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 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2: 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你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
2: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2: 哎，对对对，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你在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0: 哦，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2: 是。
0: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2: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135，多好！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哎呀，真好！
2: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你这个，
2: 我就谢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0: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的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135。
2: 对对。
0: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2: 对对对，
0: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2: 那多好，
0: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2: 行，谢谢
0: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

0: 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1: 行，咱一起长寿。
0: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1: 行，谢谢。
0: 哎，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大运河上月亮船，
9: 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10: 小黄，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今晚的月亮可真美，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什么？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小黄，我们去救月亮。爷爷奶奶，月亮掉进大运河。哎呀，糟了，月亮要顺着大运河飘走了。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月亮果然在这里，1、2、3、4，有9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哎，哎呀，救命！救命！救命！
11: 来，抓住我的手！别怕，抓紧了。
10: 呛到水了吧？
12: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11: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12: 说话可真大声，
11: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你们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12: 好像是我的小黄。
11: 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10: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我的家，冰轮号。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1: 我叫
0: 月儿。
2: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2: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2: 这冰什么？
0: 冰轮号
2: 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哼，从现在起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运送货物。
2: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0: 苏，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2: 可是我
0: 啊，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2: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3: 哎，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
2: 哎，怎么停了？
0: 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2: 月亮在哪儿啊？
0: 哎呀，你瞧，
4: 凌波不过横塘路。
2: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5: 你等等，
0: 哎，在哪儿呢？不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收件人贺梅子，没错的，来拿着。
5: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啊，
0: 当然不是啦，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2: 我送？
0: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2: 哇，好美的彩云啊。
3: 你好，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4: 是，我是贺柱。
3: 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4: 我的？快拿给我。
3: 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4: 你瞧，这是一枚法簪，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菊。他还记得我？
3: 他？
4: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
2: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0: 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4: 再见。
2: 雨终于停了。哎呀，这里好热闹啊。
0: 是平江路到了。
2: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0: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2: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0: 你爷爷可真伟大。
5: 对了，
0: 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

0: 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1: 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0: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1: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0: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喏，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2: 船家摇着铃，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1: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3: 小生姓陆。
1: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哦，
3: 原来是苏苏啊。
1: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3: 快拿来我瞧。
1: 嗯，给。
3: 君到姑苏见，人家竟整合。
4: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再起罗。遥知未明月，相思在。
0: 夜市卖菱藕，春船再起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他就是这么念的。
5: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1: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枕河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啊。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啊，苏苏你怎么哭了？
1: 写的可真感人。
0: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 这是什么声音？
5: 是寒山寺。
0: 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6: 江枫渔火对愁眠。
1: 这是谁在念诗啊？
0: 嘘。
6: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0: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1: 那当然了。
0: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1: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0: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7: 鄙人张继。
0: 啊，有您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就早点回家。
7: 谢谢你，苏苏。
1: 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0: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1: 啊，我们快追上它。
2: 就这样，冰轮号顺着月亮的指引 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1: 苏苏，
5: 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5: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2: 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玉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5: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2: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乘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0: 老爷爷您好。
2: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0: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哎，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8: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0: 他是谁啊？
8: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到，挨我一顿揍。
0: 那后来呢？
8: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0: 什么？
8: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0: 哇，好香啊。
8: 喏，你也拿着吃一个。
0: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9: 真好吃。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
10: 苏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啦。
5: 苏苏，你怎么了？
0: 月亮还没找到呢。
10: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

0: 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1: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0: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2: 大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
0: 哎呀，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哎哎，我刚刚是睡着了。
3: 月亮还在。
4: 苏苏，准备吃饭了。
0: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5: 是茴香包子。
0: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6: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0: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6: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0: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6: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啊，也不远。
7: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8: 哎，来喽来喽。
0: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7: 苏苏啊，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0: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嗯，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7: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0: 我就是想知道嘛。啊，
7: 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0: 快想，快想嘛，快想想嘛。你看，小黄也想听。
7: 那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0: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7: 嗯，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那年啊，还在打仗。
9: 快快躲进防空洞，日本飞机来了。
10: 人都齐了吗？
11: 齐了，
10: 我们班齐了，
11: 我们班齐了。
10: 你们班呢？
11: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1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我还做实验呢。
10: 哎呀，崔新龙不知道怎么样了。
13: 同学们，静一静。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啊！
10: 这可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呀？
10: 怎么办呢？
12: 停课了，
10: 停课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呀！
13: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7: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

0: 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1: 然后呢？然后呢？爷爷呢？爷爷呢？哎
0: 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2: 老婶儿，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匪。
0: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他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2: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1: 摄影记者？
2: 喏，你瞧，
0: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3: 哎，这是什么？
4: 家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家女儿月儿，从小就没了娘，没人管教啊。
2: 嗨，传家不碍事儿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3: 你干嘛？
2: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3: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2: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3: 现在叫吴县喽。
2: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3: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2: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3: 我……
2: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3: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0: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5: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0: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3: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
6: 谢谢你，师父。
2: 船家，谢谢你啊。哎，你冷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3: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2: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3: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2: 千人座？
3: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2: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0: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1: 哎，哎，是谁？
0: 我害怕。
1: 别怕，有我在。哎，谁？谁在那儿？
0: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1: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0: 哎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2: 是啊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1: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2: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3: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好害怕。
4: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2: 哎，
1: 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2: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1: 啊，点头？
0: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申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2: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1: 哎呀，吴侠，我们走。
2: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1: 啊，真正的虎丘？
2: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2: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1: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2: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1: 这
0: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2: 相机？什么相机？
0: 相机是
1: 哎呀，我来说，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2: 我怎么听不懂呢？
1: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2: 哎呦哎呦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0: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2: 我可带不了你们去。哎，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5: 来啦。
0: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1: 看着像她。
5: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0: 好吧，
2: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1: 啊，手牵着手？
2: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0: 就是。
1: 哎，这那
2: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5: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1: 啊， 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0: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5: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6: 兄台，近日可好？
7: 尚可，尚可。
8: 那我要这个。
9: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2: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5: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9: 嗯，真像。
5: 金泽难得坐月亮。
10: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哎，喏，这个书。
1: 哇，这么多人呢、啊，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0: 哎，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11: 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1: 哎呀，是月儿啊。
0: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4: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2: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4: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2: 爷爷呢？
4: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3: 太平军打进来了。
14: 是中国李秀成吗？李秀成，
13: 淮军打进来了。
15: 是洋枪队来了。
5: 快来上月亮船。
4: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我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0: 正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4: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千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2: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1: 不，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7: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
4: 你看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7: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得夸张那么一点啊。
11: 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4: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嘿嘿，
7: 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4: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7: 哎，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11: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7: 哎，
11: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7: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代代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 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哇！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啊，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11: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7: 哎呀，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它太大了，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11: 多米诺骨牌，
7: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
11: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4: 啊。你爷爷啊，有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城墙没修好，就没回城。
7: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4: 你这老不死的、
7: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4: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7: 不说了不说了。
4: 哎呦，包子好了。
11: 啊，包子好了。
4: 哎，老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7: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4: 说了这么久。
7: 吃包子，吃包子。
11: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4: 爷爷呀，想家了。
16: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实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三集。
17: 那天晚上，苏苏听爷爷奶奶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有的真，有的也不全是真的。比如虎丘白莲池的石头会点头，比如宝带桥头的石狮子会说悄悄话，又比如吴江古堑道上的纤夫一个人能拉10条船，还比如大运河上的月亮船会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8: 小小的船儿两头牵，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9: 小黄，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外面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啊，是月儿，是月儿。哎，哇，好大好亮的月亮船啊！小黄，你看那船上好多人啊！
20: 苏苏，这儿
19: 真的是月儿啊！月儿啊，是月儿，它教我们呢。哎，
11: 小黄，你看，好大的月亮船啊！
2: 哟，到行春桥了，诸位，彩绘。
3: 哎，范石湖先生，您慢走啊。啊，苏苏，
11: 月儿，
21: 黄副官，好久不见。
11: 月儿，我这次是真想你。

0: 先生。
1: 是是，来来来，见过苏苏。啊，
2: 见过小公子。
0: 这位是？
1: 这位是彩云，我的妻子。
0: 哦，是彩云姐姐。啊，
1: 彩云呐，要不是苏苏给我送的发簪，我当是你把我给忘了呢。
2: 多谢小公子成全。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3: 哎，苏苏。
0: 是陆公子。
3: 苏苏啊，好久不见啊。
0: 啊，好久不见。
4: 哎，陆兄，这位小公子就是你常说的苏苏
3: 啊？是啊，这位就是苏苏了。
4: 苏苏你好啊。
0: 这位是？
3: 这位是杜寻鹤先生，字彦之。那日在平江路上，你给我送的来信就是杜先生写给我的。
0: 哦，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整合，我记得。
3: 杜兄，我就说苏苏聪明乖巧吧。
4: 还要多谢苏苏替我把这首诗给送到呀。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5: 月落乌啼，
0: 是张先生。
6: 哎，张继、张毅、孙先生，虽然安史之乱平定了，但是连年的战火冲散了他的家，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0: 张先生，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5: 小公子有事？
0: 我想说
5: 小公子但说无妨。
0: 张先生，虽然我很遗憾您还没有和家人团聚。
5: 哦，
0: 但是我觉得苏州也是您的家啊。您知道吗？因为您的枫桥夜泊，姑苏城已经名扬世界了。您虽然没有出生在苏州，但是苏州人早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了。
4: 是啊，虽然我们都不是出生在苏州，但是我们把诗留在了这里。对，留在了大运河，留在了姑苏城。
7: 哎呀，大家说的对呀，一首《枫桥夜泊》感动了千年，有千百万人因为这首诗而与您产生内心的共鸣，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您的亲人呢？
0: 对呀，张先生，姑苏城外的大运河不也是您的故乡吗？
5: 我明白了，苏苏，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8: 还有你，黄副官。
7: 哎，苏苏，你瞧那儿，我们要到了。
0: 昌门，哇，好繁华呀！这么晚了，城楼上还都是人。哎，那里的灯笼好漂亮啊，简直跟白天一样。呀，那码头上还停着好多船家呢。
7: 嗨，这可是天下第一码头，南方的丝绸、糖果、豆米、染布、香料、陶瓷，北方的牛羊、松木、皮具、煤炭、高粱，哎呀，总之这里什么都有。
0: 哎呀，这是我见过最闹的市集了。
9: 来戏园子听京戏喽。哎，两位客官，赏脸儿，碰个场啊。
0: 谢谢谢谢。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9: 来咱这儿听相声啊，不笑不要钱呐。
0: 不了不了，谢谢啊。
10: 不了不了不了。
9: 哎，嘿，客官，来我们这儿听相声啊。
0: 哎，这是什么？
9: 哦，这是月饼。
0: 啊，怎么水灵灵的？
9: 因为啊，刚从河里捞上来。
0: 啊，咦，这又是什么？
11: 这个是丝绸。
0: 怎么亮闪闪的？
11: 上面你们看到牵着星星来。嗯，哎，快来看看呀，这是波斯的地毯，怎么样，很美吧？
0: 哎，好美啊，好舒服啊。
12: 本君，这是我们的

0: 葡萄酒。
1: 嗯，真香。不过得等我长大了才能喝酒。
0: 我们的泡菜很好吃，思密达。
1: 味道有点像阿婆菜。
2: 支持我们的奥特曼玩具。
1: 哇哦，这是第一家。可惜我口袋空空，不然我都想买回家。
3: 哎，苏苏，快来看，这里有卖书的，还有不少诗集呢。
1: 真的吗？我去看看有没有贺先生的《青玉案》，有没有杜先生的《送人游湖》，有没有张先生的《枫桥夜泊》。哎，苏苏，你瞧啊，《石头记》。嗯，好有趣的名字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俗为
4: 小孩子读不懂的，你去那边玩去。哎，
5: 小孩子喜欢读书就让他读嘛。
4: 哎呦，太带头，稀客稀客呀。
5: 那本石头记就送给他吧。钱算我头上。
4: 行了行了。
1: 这位是啊，
4: 他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白太守。
3: 原来是香山居士白乐天。
1: 我读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苏苏啊，你这么聪明，说不定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诗人嘞。
6: 就是就是。
1: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7: 哎，还有吃北啊？
1: 哦，不用。
8: 哎呦，我的个乖乖，秀啥个人喽？今天啊是我的个生日，上苏州去吧。
1: 上苏州是什么意思啊？
8: 上苏州啊，就是混教啊。我小的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讲，我们都是明朝初年的时候从苏州迁过来的。
1: 哦，
8: no， 就是这个码头啊。那个时候啊，苏州人不服软，不肯向朱元璋称臣，结果啊，这个苏州城里大部分人都沿着这个大运河赶散到我们江北各个地方。我们扬州人呢，很多都是苏州来的。
1: 哦，哎，
8: 我们呢，我们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哎，所以啊，我们扬州话里头就把睡觉就是上苏州。你看看我跟你们两个小鬼头讲这些干啥呢？打烊了，上苏州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什么味道啊？好熟悉啊！
9: 哦，我也闻到了，好香啊！
10: 啊，在那儿？嗯，
1: 哪儿？
10: 那儿，那儿有艘船，船尾的旗子上写的，孔家包子。哎，苏苏，我们去看看。
4: 走，糖葫芦的包子，
1: 好香啊！哎，都有什么馅儿的，老板？
4: 我们孔家包子主打一个天南海北，这儿啊有猪肉馅的、驴肉馅的、羊肉馅的、牛肉馅的，还有鲅鱼馅、青菜馅、三鲜虾皮馅、韭菜鸡蛋馅、
1: 啊、
4: 三丁馅、五丁馅、喜茶馅、玫瑰猪油馅、哦、还有我们老家的茴香馅。
1: 哇、哦、哎，老家？
4: 嗯，瞧我们这招牌就知道我们是山东曲阜来的。
10: 哎呀，苏苏，你也是孔家的？
1: 对呀、啊，我也姓孔，我爷爷小时候也是从那儿出生的。
4: 哟，哎，你爷爷叫什么名字？说不定啊，我们还是本家嘞。
1: 我叫孔苏苏，我爷爷叫孔振华。
11: 就在这时，从船棚里缓缓走出来一个老人，苏苏和玉儿都觉得很眼熟。
1: 啊，是孔老先生，是孔老先生。
12: 是苏苏啊，你爷爷这名字振兴中华还是我给取的呢。 来，拿着，多拿几个回家，给你爷爷，还有你奶奶，你爹，你妈，都拿点儿。拿回去，就跟他们说，这茴香包子是希望。有时间呢，也回乡看看。就沿着这条大运河，一直往北，拐几个弯儿就到了。
11: 老爷爷的眼睛清澈明亮，有点像爷爷，也有点儿像爸爸。
3: 快收拾啊，东西别
5: 回去，该回去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开船了，
5: 快走走走
6: 走走走，
3: 开船喽。
1: 都别走啊，别走啊，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孔老先生。
13: 天亮喽，苏苏，苏苏，哎，该起床喽，天亮啦。
1: 孔老先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梦。
13: 做梦了？
1: 我梦见了茴香包子。哈哈哈
13: 哈，这孩子你昨晚没吃够啊。
1: 爷爷，你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老家吗？
13: 傻孩子，问这个干什么呀？
1: 爷爷，我陪你一起沿着大运河回老家怎么样？叫上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陪你。对对对对对，还有你小黄。
13: 好是好啊，不过啊，现在都有高铁了，那可是越来越方便喽。
1: 对呀，都有高铁了，那大运河是不是没用了呀？
13: 苏苏，你来看。苏苏啊，你瞧瞧，美丽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嘞。
1: 不知道在白天月亮船会躲在哪里，晚上还会来找我吗？
13: 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没什么，爷爷。
13: 哎，
1: 我现在觉得那些货船的马达声好像也不那么吵了。
13: 哎，傻孩子，快起床吧，一会儿啊，我们和奶奶一起去虎丘玩好不好啊？
1: 好啊。
14: 晚上我们会再见的，对吧，鱼儿？
11: 苏州昌门，依傍运河发达的漕运，店铺林立，商旅云集，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也是《红楼梦》开篇所说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但遥想明朝洪武年间大赶散，却也是发生在这里。多少苏州人从昌门码头出发，被赶散到各地，与亲人别离，再无团聚。历史沉浮，悲心交喜。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 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

而且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您说。

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高、胡家清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高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金膏老高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啊？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

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炉酒炼才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便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

0: 草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糕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糕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他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我就想用这个警告，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1: 嗯，
0: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1: 哦，
0: 这次我听说警告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1: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0: 好嘞，胡老师。
1: 哎，
0: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1: 嗯嗯，
0: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1: 嗯，
0: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1: 你看
0: 管线尿是偏高。
1: 哦，
0: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1: 啊啊，
0: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1: 嗯，
0: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1: 哦，
0: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0: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0: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0: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1: 嗯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1: 哦，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啊，折腾的你呀、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0: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1: 啊。
0: 哎呀，但是这一痒哇、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啊、出现了白内障，
1: 嗯，
0: 视力哇、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
1: 哎
0: 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0: 这不是后来吧、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1: 嗯，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 8.2。
1: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1: 啊，
0: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哇、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这眼睛好了啊。

0: 呀，我
1: 改善了，是吧？哎，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吧，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侯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所以像这次您哇金高政要的活动哇、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着的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固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3: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 菊花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4: 嗯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糕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
4: 嗯。
3: 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0: 对。
3: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4: 嗯，
3: 还总是口干，我就得给他准备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3: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椒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他也睡得安稳了。现在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3: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对，
3: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
1: 就是
3: 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胡椒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3: 更快了。
1: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 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1: 好，别客气
3: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1: 嗯，
5: 我今年64了。
1: 啊，
5: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5: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吧，这3年多了。
1: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5: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5: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5: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5: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
1: 也，
5: 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1: 啊，
5: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5: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5: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5: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5: 我吧心脏也不好，
1: 哦，
5: 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5: 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5: 啊，嗯，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
5: 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1: 看，
5: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
1: 啊，
5: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就吃了3种药。
1: 哦。
5: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5: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不是，
5: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5: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5: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5: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1: 哎，
5: 用了有，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5: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

0: 七个小时了。
1: 你看
0: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2: 啊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嗯、
0: 哎，吃上胡椒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椒老膏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的

0: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
1: 啊，
0: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

0: 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雍正啊要收拾这个老八。当时雍正呢给这个允祀安的罪名是阻挠国家政事，破坏朕的名声，总把这两点呢挂到嘴边上。这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那么雍正应不应该这么做呢？站在他的角度上啊，他也只有这么做。为什么说呢？咱们先来看啊，雍正三年4月16日，因为工部制作器械不坚利，雍正召集王公大臣以及工部官员进入大内，把所有事情的责任往这个允祀身上牵。他说什么呢？说连亲王允祀如果是实心的任事，布务啊做的肯定是特别出色的，因为他有这种才能。就他的才具，就他的操守而论，诸大臣无出乎其右者，先褒再贬。怎么贬呢？说现在我看这个允祀啊，他跟我的关系情如水火，势同敌国，处心积虑一定要自居一世，把我居于非，就是什么事都是他办的对，把这不好的名声啊全揽到我脑袋上，让你们诸位王公大臣呢对我不满。你们工部官员受到皇考数十年的养育之恩，他说的皇考啊就是康熙，当不忘君臣大义，为朕竭力尽心以图报称，不要受到允祀的蛊惑。从这个雍正的言外之意，我们可以体会到啊，朝廷上啊一直有一种支持允祀的力量。雍正这儿一再拿出君臣大义来压大家伙，说明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表明什么呢？更多的人，特别是允祀所主管的工部，他们对于这个雍正非常苛责、非常寡恩、非常凌虐的做法是不满的，甚至在抗争，并且由此呢延伸到更高的层面，包括一些王公大臣。就在这个事儿的前边或者是后边，几乎啊跟这事儿同时，那个都统楚宗向雍正密奏说，允堂啊在大西北是颇得人心的，年羹尧呢跟之交往密切，
5: 还不给九爷设座？
6: 是
5: 啊，来九爷，请。九爷，这在军中是常事，九爷以后见惯了就不怪了。我在东书房里给您安排了行帐，这里不比京城，九爷您可要受委屈了。
4: 雍正皇帝在这个折子上啊，朱批里边是这么写的，说允堂如若真的能够收服天下，我这儿是既欢喜又惭愧，我呀干脆把这位置让给他得了。这是雍正在非公开的场合，在大臣的密奏当中表达出他那个所谓的退让的意思，其实是恨得牙根都痒痒。这些都说明什么呢？雍正统治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抵制，雍正的江山呢很不稳定。事实上直到雍正二年的8月份，他即位已经是接近2年了，他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威呢还没有树立起来呢。他经常提醒这个满汉大臣说，我雍正已是皇帝，你们不要再像原来对待藩王那样对待我，我已经不是雍亲王了，我不是胤禛了，我现在是雍正。原话是说，朕既登宝位为天下臣民做主，而应当以大统事朕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事朕公也。雍正一直认为自个儿皇帝的权威呢是受到挑战的。为什么受到挑战？ 他归结的原因呢，就是有允祀的支持者在跟自个儿作对呢。因此当这个收拾年羹尧的时候，他呢先把收拾兄弟们这个事儿放到一边，等到外围扫清楚了，像什么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也被给弄老实了，他就腾出手来开始收拾允祀的支持者了，还是要继续扫清外围。
6: 为了扫清外围势力对皇位的威胁，雍正采取了哪些手段残忍的措施？允祀的亲属和他的坚定支持者们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雍正又是如何坐实允祀结党密谋、篡权夺势罪名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老八被囚》。
4: 雍正对于这些兄弟们的支持者都给予了严厉打击，手段是非常残酷的。当时啊，朝鲜来中国的使臣回国以后呢，就密报说清皇，清就是清代的清，皇就是皇帝的皇，说清皇为人自胜，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这里说的这个清皇啊，指的就是雍正。这个朝鲜使者说的什么意思呢？康熙朝的旧臣在雍正朝的前几年受到整治的人数当中已经有数百人了，这数百人呢都是被处死的。我们看那时候啊，这个很多汉族大臣呢还真的就没有吃这个挂烙，而很多的宗室王公啊、外戚勋贵啊，他们之前呢参与到过楚魏之争里边，曾经站过队伍，那后来这些人发现啊，站队站错了，站错了怎么办呢？继续抵制雍正，所以说也受到雍正的惩处，并且是严厉的惩处。当然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呢都被雍正给贴了标签了，少废话，你就是老八允祀的人。事实上凡是不支持雍正的都被雍正啊视为是老八党或者叫允祀党。雍正三年四月份，他跟大臣们解释说呢，说你们觉得我呀好翻前案，好翻旧账，其实呢我是实非不得已呀，这话说的也没有让人信服。那么雍正开始扫除老八的支持者了，最先受到惩罚的就是老八最坚定的那些支持者。您看允祀的福晋就是他媳妇儿啊，是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因此雍正呢称这个允祀为安王齐婿。你倒插门的，你那出身比较低微，你是入赘的。雍正元年的时候，连亲王允祀奏请呢安王承袭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爵位给谁呀？是不是咱们得研究研究了？雍正是大发雷霆，马上下令永远不准承袭，并且斥责允祀福晋的母舅，也就是辅国公吴尔湛，说吴尔湛还有他的子辈们贪图爵位，撤其左领，给我滚蛋，滚一边去。安亲王的长史那个将军宗扎布早先呢在西宁呢随着大将军老十四允提就出征了，雍正即位之后呢马上把这个宗扎布啊给免职了。宗扎布手底下有一个笔帖士，名字叫石成。石成啊为了活命，在雍正的诱导之下就开始揭发宗扎布。当时雍正呢说行了，这个事儿啊让那个隆科多去审去。到最后宗扎布被判了一个斩立决了。那么我们说老八允祀的主要支持者呀一共分这么三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宗室，另外一部分是外戚，还有大臣。这三个部分呢咱们是逐个来讲。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也就是宗室。您比方说这个苏努吧，他是努尔哈赤长子楚英的曾孙子，曾经跟随康熙三征准噶尔，后来出任盛京将军，还被封了贝子了。回京以后呢长期担任议政大臣，雍正即位之后封这个苏努为贝勒，您看提了一格吧。苏努的儿子叫乐石亨，被封为领事内卫大臣。但仅仅过了两个月，雍正啊找了一个名义说，你乐石亨结交允堂的岳父那个齐石啊，是吧，你发配了吧，被发往西宁，在允堂那儿效力去了。既然这个罪名叫乐石亨结交齐石，那么允堂的岳父齐石这儿 罪名可就更大了。这个允堂的岳父其实在雍正元年就被发配了，然后在雍正二年就死了，病故了。其实这么一死，又给整治苏努就添加了罪名了。这时候的苏努啊，已经是年近古稀了。雍正二年五月份，雍正就说了，说现在苏努不可留在京师，不许在这儿啊再蛊惑人心了，着革去贝勒。之前贝子不是被雍正给升了一个贝勒吗？现在不给你了，一撸到底，属下左领也撤回了，让他包括在京城的这些儿子们一块儿啊流放外地。根据档案记载呢，苏努拖家带口的一共290多人，在这年的七月份呢，到达了雍正指定的流放地，是山西的右卫。雍正安排当时的山西的巡抚诺敏对苏努啊进行严加的监视。到了雍正二年的10月17，宗人府呢就宣布苏努的儿子那个傅尔臣他有罪，傅尔臣这就被抓了，并且被抓以后套上了9层的铁锁链。到了第二天呢，苏努就请求啊见儿子最后一面，说让我回北京吧，看看我儿子去吧，但是被拒绝了。老头岁数也大了，后来还患了痢疾了。到了11月19，苏努就去世了。即便去世啊，雍正也不放过，说这个苏努呢是宗室当中的逆贼，即便是他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尽其辜。后来果真呢就把这个苏努呢真的给挫骨扬灰了。当然了，这就没有什么疼痛感了，反正已经死了，挫骨扬灰就挫骨扬灰吧。但是雍正这儿还不解恨呢，查抄苏努全家在这次查抄当中啊损失了1600多万两白银。这说明什么呢？苏努啊，这是大清帝国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势力的这个家族之一。苏努家族被查抄以后，霎时间呢就沦为了贫困当中了。发配苏努一家引起了连锁反应，雍正这儿受到更多人的抵制了。豫亲王福全，这是康熙的哥哥，以前呢我们也说过，他生前呢向康熙力谏说，那个老八不错呀，别选别人了，就老八吧，让他作为大清的接班人，允嗣挺好的。福全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保泰，一个叫保寿。保寿在康熙年间就去世了，保泰呢小时候是康熙带在宫里边长大的。康熙还指定这个雍亲王教保泰经书算法。您等到福全去世以后，康熙皇帝啊是亲自撰写碑文，这个碑文上可写有8个大字，叫王之后嗣，朕又必之，意思就是说我对你感情挺深的，将来你们家孩子由我照料。这也算是康熙对这个福全他们家的承诺了。然后呢，豫亲王的爵位就由这个保泰来承袭了。保泰这儿又有25个儿子啊，特别多啊。因为这个满族啊，特别是上层人士，特别在意大家庭，讲究的是多子多孙。按理说，雍正你老爹呢对这个家族做出过承诺，你呢是看着保泰长大的，你也算是保泰的老师，保泰这儿应该跟你雍正是一条心的吧。好，咱们再来看史实。雍正这儿安排保泰做事情的时候，保泰啊竟然是当着八旗大臣的面予以严辞拒绝，让我干事儿，您给我玩去，不干。雍正二年10月27，雍正啊找了一个罪名，说保泰你还记得呗，我老爹康熙去世3年扶丧期间，你在家里边是不是演戏了，是不是找堂会了。他把保泰的所有的职位都给革除了。咱们前面说了，保泰有25个儿子啊，好，这25个儿子全被雍正给处理了。处理的时候，谕旨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听了以后让人也是不寒而栗的。雍正在这个谕旨当中说，自将苏努问罪，保泰就恨朕，而且跟朕就产生二心了。他们这些人呢曾经谋设，想要逼着我把我这个皇位让给允嗣。列位，这性质可就不相同了。那雍正自然要把这些人呢连锅给端了。随后雍正呢又以复合允嗣为理由，把这个保泰的亲王的爵位也给革除了。当然了，宗室当中啊受到雍正惩处的人还有很多呢， 这个在《涌现录》当中呢，也都有详细的记载。

0: 为了扫清外围势力对皇位的威胁，雍正采取了哪些手段残忍的措施？允嗣的亲属和他的坚定支持者们又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雍正又是如何坐实允嗣结党密谋、篡权夺势罪名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老八被囚》。
1: 除了宗室之外，这个雍正也收拾外戚。雍正残酷打击异己的做法在宗室王公的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了。特别是大家伙说，你是皇帝，但是大清有大清律啊，有律法呀，你处理别人的时候不按法律定罪，是轻是重，是生是死，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凭着你的喜好舌头蘸着唾沫就把人给处理了，这不行啊。 这个刑部尚书，这是什么职位啊？成了你惩治别人的职位了，大家伙心里边都是愤愤不平的。您看康熙的这个辅政大臣里边啊，有一个叫鄂必龙的，鄂必龙呢有一个孙子叫鄂尔松阿，这个鄂尔松阿呀是内大臣鄂灵阿的儿子，关于是念阿还是念阿，您在网上就瞧吧啊，不同的说法，咱这用最主流的说法。 这个鄂灵阿呀是康熙皇帝第二位皇后的弟弟，也就是康熙的小舅子。鄂尔松阿他本人呢，在康熙末年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担任这些职位。雍正即位之后呢，让他担任礼部尚书，后来呀，雍正把他调任为刑部尚书。哎，他原来在康熙年间当过刑部尚书，现在雍正再让他当啊，人家这儿 坚持不受，我不当了，坚决不赴任，而且声称啊，你可以弄死我，但是我不接受这个任命。雍正在惩治他的堂兄弟宝泰一家的同一天，对鄂尔松阿父子进行了清算。我让你们阿，甭管是鄂灵阿还是鄂尔松阿，我一勺给你们会了吧。鄂尔松阿不当这个刑部尚书，那么新任的刑部尚书呢，就是塞尔图。塞尔图这儿一当官， 一接任这个职位，马上揭发鄂尔松阿，说他曾经当这个刑部尚书的时候，对犯人呢用300斤的加号。雍正一听，马上就火了，说朕此前曾经见过谕旨，对恶棍可以用又重又大的加号，而鄂尔松阿用300斤的加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听我的话，他是包藏着祸心的，想把非行的罪名加到朕的身上。

0: 你听听皇帝怎么说啊。好，雍正开始当着大臣呢大讲鄂灵阿他们家通奸的家丑，你说这是当皇帝该说的吗？紧接着呀，最后呢得出一结论，说鄂灵阿和鄂尔松阿这父子啊，跟我雍正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这些呢都是因为允嗣，因此把鄂尔松阿发配到奉天守其祖墓，让允嗣呢把鄂灵阿的墓碑的原文给他磨去了，给尚书写新的碑文，碑文上写的是什么呢？不臣不帝，抱憾贪庸鄂灵阿之墓，多狠呐！这还不算呢，他刚才不说到俩人吗？一个是鄂灵阿，还有一个说到奎婿了。奎婿啊，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其实，雍正这时候说这话的时候呢，这个奎婿已经去世好几年了，都有七八年了。奎婿在康熙年间担任的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康熙皇帝对奎婿的学问呢、人品呢评价都是很高的。死后啊，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文端，虽然说不是文正公，但是这个谥号已经是非常高了。可是雍正呢，连死去多年的人也不放过，他把这个奎婿啊给削谥了，就是你原来那个谥号叫什么文端什么的不给了，现在我说了算，而且呢还说了。那个墓碑让允嗣去给他改了去，改成什么呢？不忠不孝，阴险柔佞，奎婿之墓。雍正又说了，这次对鄂灵阿父子对奎婿的惩罚是雪镇十年之积恨。哎呦，这十年之前他办过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恨呢？这不用说，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因为啊，甭管是鄂灵阿呀，还是这个奎婿呀，想当年都是推举允嗣为皇太子。
1: 奎婿带他们去见皇上了，
2: 吏部的人告诉我的。
1: 好他个老爸呀，这是明摆着放我的案件呢。
3: 大爷吉祥。
4: 怎么这些人都是外方的？
3: 是。
4: 我说奎婿啊，你们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啊？这么六个肥圈全都给放了，你弄了多少个孝敬？从实招来。
3: 哎，大爷，你要这么说啊，奴才可得找根绳子上吊了。这几个人呐、都是太子点名外放的。
4: 他们都是太子的什么人呢？
3: 回大爷的话，他们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太子和这六个人什么关系？
5: 回皇阿玛，据儿臣所知，太子连这六个人的面都没见过。
1: 什么？
0: 雍正那时候还是胤禛呢，只能是忍着，现在自个儿说了算了。好，我极尽羞辱你们。反正吧，当一个帝王把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报复的工具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个报复起来是非常狠的。除了鄂灵阿呀、奎婿呀，还有这么一个人，叫鄂伦岱，他是康熙皇帝大舅子佟国刚的长子，他是隆科多的堂兄弟。他的父亲呢，曾经立过战功，被封为一等公爵。后来这个鄂伦岱呢，就承袭了一等公爵。后来呀，又随着康熙亲征准噶尔，不久呢，任领事内卫大臣，任议政大臣，这是康熙比较信任的表弟。按理说呢，这是你雍正的长辈。雍正即位之初，采取笼络之术，任命鄂伦岱呀作为领事内卫大臣、都统等等等等，给他官职确实不小。但是鄂伦岱这儿呢，并不感激，也不想报效，而且呀，也不奏谢。你给我，我还不想当呢。雍正二年，等这个鄂伦岱从俄罗斯回来，他就奏请啊，说我们这儿抓了很多人，不如把这些人呢调到京师来作为披甲。雍正下了谕旨了，别家留在原地吧。鄂伦岱呀、跟雍正这儿可就顶上牛了。到了雍正三年二月份，雍正把鄂伦岱把他一等公爵这个爵位就给革除了，随即宣布。你呀，支持允嗣是吧？有这个罪名吧？来，我给你列举证据吧。后来把这个鄂伦岱呀，从宽发往奉天了，让他呢跟鄂尔松阿一块居住，都给我滚远点。那么我们说，宗室被他扫清楚了，但凡是支持过允嗣的，都被他秋后算账了。再来说这个大臣吧，那里边也有支持允嗣的呀，像什么萧永藻啊、陈士官呐、雍正即位之后，这些人呢，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派往东陵去守陵去，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发配了。好，说了这么多， 雍正所针对的真的是这些人。

0: 不是，针对的是老八允四啊。外围扫清楚了，允四的亲王的日子也就到了头了，等待他的就是无尽的羞辱。雍正三年二月是总理事务大臣们解散的日子，四位总理大臣里边呢，连亲王允四是唯一一个没有议序的。康熙的理由是说呀，你干事以来呀，都是接力的推诿，从来没有实心办事儿。而雍正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说呀，啊你呀不实心办事儿啊，或者办事有差错呀，不是，他想坐实允四结党密谋，想要篡权夺位这个罪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反对自个儿的人呢予以致命的一击。其实这时候雍正早已经是瞄上一个人了，这个人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两江总督扎比纳。雍正至少十次下了个朱批给扎比纳，让他呀揭发苏奴等人背后不可告人的活动，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当然了，扎比纳这儿啊不就范，雍正这儿呢刚开始没辙，不敢采取过激的方式，他怕呀这种过激的这个办法呢会把这些反对自个儿的人让他们聚拢起来。等到雍正四年，扎比纳这上奏折了，说臣上奏七次不合皇帝的心意，臣已无活路。但是雍正这儿还不罢休呢，到了这年的四月份呢，他把这个扎比纳给调回京城了。五月初七，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这儿召见了远道赴京的扎比纳。扎比纳虽然是以大不敬的这个诏令给召回北京的，但是他很清楚雍正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啊人家还是不为所动。列位您记清楚啊，这天是初七，扎比纳这儿不为所动。到了初九，扎比纳的命运在两天之间呢神奇逆转了，因为他供出了一个惊天大案。根据他的供述呢，像什么苏努啊，还有那个奇石、奎绪、阿灵阿、鄂伦岱，还有鄂尔松阿，他们是结党协力想要帮助老八登基大统，谋逆的案子被他给揭发了。有了这份口供，惩治允四这一党就有了证据了。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这个允四推向大位，根本就没说清楚，我们更不得而知了。拿到口供之后，雍正非常高兴，召集满汉大臣说，你看我曾经降旨啊让扎比纳招供，他不招，现在呀把种种实情都给举出了，诸位王公大臣呢都想把他给正法，但是我觉得呀扎比纳这个罪应该是给他赦免的。问题是雍正用了什么手段把扎比纳的嘴给撬开了呢？应该不是一般的酷刑，而是要取其性命。扎比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供出了所谓的加了十万个引号的实情，这种所谓的实情是可靠呢还是屈打成招呢？您心里边肯定是有谱的。于是乎这个允四就被圈禁了，着总管太监派老成的太监俩人在内随侍。到这儿为止，支持允四的几支力量都被雍正给彻底铲除了，老八允四也被圈禁了，允堂从西北那儿押解回来，老十四允提也从汤泉改到景山寿皇殿进行圈禁。雍正这儿好像可以缓口气儿了吧，但是更大的隐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Young

0: 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啊。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

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啊、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啊、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了，捡了一兜，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它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 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2-3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一样，那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啊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啊、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啊、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吗，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儿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
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舍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呐、啊，长的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儿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
黑红色的，

0: 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啊。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啊，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啊，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打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 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皇帝为例啊，那你看皇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皇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一百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一百个姓就代表的一百个部族，一百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3: 4006829577。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这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这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它没有文字，它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它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 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嘉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

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

公示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拐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呀、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上它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
不就讲色香十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而且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

0: 我说长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借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啊？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2: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
2: 哎，
0: 是吧？
2: 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
0: 啊，
2: 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2: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我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2: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2: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2: 哎，对对对，再一个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你的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十味滴丸。
0: 哦，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2: 是。
0: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2: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135。

0: 多
1: 哎
0: 好
1: 呦，我的天呐，这多好啊！这你这个，
0: 啊！
1: 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是
0: 对
1: 不是啊？
0: 呀，对，我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1: 哎呀，太
0: 哎呀，
1: 好
0: 我
1: 了，太
0: 呀，
1: 好了！
0: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
1: 啊，
0: 脂也降下来了，
1: 哎
0: 哎，
1: 呀，真好！
0: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
1: 啊，
0: 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以
1: 哎
0: 前
1: 呦，
0: 嘛，我
1: 太
0: 跟你
1: 好
0: 说，
1: 了！
0: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
1: 啊，
0: 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呦，
0: 挺好的
1: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
0: 呢。
1: 你
0: 所以
1: 这，
0: 吧，我就谢谢孟老师，
1: 不
0: 我
1: 客
0: 在
1: 气，
0: 这
1: 不客气。
0: 边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
1: 对，
0: 年生活快乐。
1: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
0: 没
1: 现
0: 问
1: 在，
0: 题。
1: 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
0: 对。
1: 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到135。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0: 对对对，
1: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0: 那多好，是
1: 是
0: 不
1: 不是？
0: 是？
1: 尤其包括这个十味地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地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0: 谢谢
1: 好不
0: 你，孟
1: 好？
0: 老师
1: 不
0: 的
1: 客
0: 说
1: 气，
0: 话。
1: 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0: 咱一起长寿。
1: 好嘞，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0: 谢谢，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上溯日月星辰，
8: 下谈河岳山川，
7: 左聊石海沟沉，
8: 右看时下热点，
7: 有趣
8: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特别长的系列跟您聊的是雍正13年。在之前节目当中啊，给您说到了雍正这儿把年羹尧啊、隆科多呀都给收拾了，然后把这个老八允祀也给囚禁了。接下来倒出手来该收拾谁了呢？他把这个集中攻击的目标啊该对准允堂了。可能在我的讲述当中，大家伙都觉得雍正这儿他是皇上，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呗，何必找那么多理由呢？其实还真不是。你看在当时山西啊，有这么一个姓令狐的，叫令狐释义，他是只身秘密前往大西北，到那以后呢，跟允堂表示要联合山陕的兵民，不负无道之君。允堂这儿呢也试图挣脱一下，通过特制的19个一体字串联起跟北京的联系，其人蔡怀喜投书囚禁在景陵旁边的允提，号称叫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这10个字啊之后再给您解释。而且与此同时啊，10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这样的传单呢被刊刻以后广为散播。十月作乱就是约定10月间咱们要反了，八佛被囚指的是老八允祀被囚禁了，军民怨新主就是这新主子不咋地，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追随着允堂、允提和允祀的人要把这个雍正啊从皇帝宝座上把他给蹬下来。可以说山雨欲来风满楼。
10: 糯米没有上报的允堂打人事件为将来埋下了什么样的隐患？在雍正的点拨之下，楚宗做了哪些诬陷允堂的事儿？令狐释义跟允堂之间又有什么渊源？他又给允堂提出了什么令人骇然的建议？允堂九贤王的名号又因何而来？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13年之山雨欲来》。
9: 按照雍正的本意，在大西北那块就要把这个允堂呢找个理由给他解决了就行了。但是此前年羹尧这儿呢是一再的敷衍，而且这俩人啊大有联合之势。为此呢，雍正急呼呼的把这个年羹尧给调离了。而山西的巡抚诺敏也拒不执行雍正的密旨。雍正二年七月份，雍正就下旨斥责诺敏，说有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奏报啊，就是允堂手下人在平定州打伤普通的老百姓。他就问这个诺敏，不上奏是何道理呢？如果听闻隐瞒不奏是大负于朕，为此朕很心寒呐。当然了，也可能啊你们是一波的，同属于一个旗。你说吧，你是觉得允堂对你有深仁厚泽，还是说你觉得允堂被发配到大西北有什么冤枉，或者说你畏惧允堂的势力呢？你立刻查清楚问明白，另择参奏。你如果表示无可奈何的话，你看着办吧。八月七号，诺敏是不经查明就奏参允堂的家人践踏庄稼。雍正拿着这个奏折火冒三丈，竟然呢亲自教诺敏如何的参奏允堂。他就说，诺敏呢，你折子里边啊可以这么写，臣因被子允堂之家眷如此这般行走之故，将允堂之大太监管家等人带到山西治审，具奏请旨，今某某已到，经过我的审讯，案情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

0: 现在这种参奏啊，好像是我故意找允堂的不是，以至于啊，大家伙就是非不明了。诺敏这儿没辙了，数天以后呢，把一个准备参奏允堂的草稿给雍正看，雍正对此是很不满意。怎么着？把这个烧烤架子烧好了，把我放上面准备烤是怎么着啊？最后啊，找了一个有病的理由，把诺敏给免职了。
1: 回皇上，他们病了。
2: 心病吧，传旨，叫他立刻来。
0: 从此以后，诺敏闲赴在家十年之久，直到雍正十二年去世了。后来呢，雍正派了楚宗接替年羹尧来管束允堂，这个情况啊，立刻就发生改变了。因为雍正在密旨里边就跟这个楚宗说：“说你到那以后，如果不是对允堂严加管束，我就会把你呀跟他一块治罪。”楚宗一听，那还了得，那我肯定是找地方下屈啊。楚宗在雍正三年二月初九在永昌接旨以后，立刻表态说奴才不惧怕任何人。第二天呢，楚宗拿着雍正的旨意就到了允堂的住所了。过了几天呢，他就给雍正提供了允堂悖逆不法的重型炮弹。怎么回事呢？就是楚宗呢，在十七号到达了西大通，等候贝子允堂，但是允堂这儿啊，压根就没有出来迎接，也没有给皇帝请安。楚宗这儿呢，就质询旁边那个千总，说那个允堂为什么不出来迎接呀？我身上可是有旨意的。这个千总就报告啊，听说那个贝子脚疼不能动。楚宗这儿没辙了，到了允堂他们家门口。侍卫出来迎告说：“说我主子自从来到此地，从来没有会见任何人。您这儿为什么事而来呀？”楚宗这个火腾就起来了，说：“你也配吗？等我进去告诉圣主，特别派我，你们家被子敢不见吗？”良久，这个侍卫啊，让楚宗才进去。楚宗进去一瞧，允堂在屋里边站着，面色如常，毫无恐惧之色。那个小脚啊倍儿利索，哪是什么患病的模样啊。楚宗就招呼说：“有圣旨，跪。”允堂这没办法，率领着家人跪到院子里边。楚宗呢宣读雍正的谕旨以及派自个儿来的情由。宣读完了，允堂这也没谢恩也没叩拜，仍然是起来站在那儿跟楚宗说了：“说圣主所降的谕旨挺对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恳请啊，让我出家为僧吧，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做乱事了。”楚宗就发现允堂包括他的家人下属脸上那个表情都是冷冰冰的，面带怒容，毫无惧色。楚宗就把这个情况一点没有遗漏，再添点油加点醋密奏给雍正了。雍正一瞧，呵，正想睡觉呢，来枕头了，正想找他点毛病呢，这毛病可大了。于是呢赞赏楚宗说：“你所参奏的允堂的事，甚知大理大义，数堪嘉奖。你这么做呀，是不辱宗室。”接下来呢，胤禛这儿又交代楚宗说：“你给我查查去，允堂啊，他有的是钱，有没有勾结本地的官兵，收买人心呢？跟年羹尧曾经的下属是否通好呢？允堂在那个地方驻扎三年了，有没有收买地方军民？你据实参奏。”有了楚宗提供的重型炮弹，在这年的二月二十九，雍正在乾清门召见了满汉文武大臣，把这个楚宗所奏的大肆渲染，然后呢抓住这么一句话：“听说允堂啊要出家离世。”哼，他什么意思啊？他以为出家就跟我没有兄弟情谊了，以为离世就没有君臣之分了，那你们等着吧。好，雍正对于允堂的惩罚也是随即就升级了，追随允堂的人也就加紧活动了，特别是之前给您提到的那个令狐侍役，他秘密前往西北打算解救允堂，这事儿也让雍正呢特别担心。这个令狐侍役啊是山西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令狐呢也算是山西的一个大姓。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边有一个男主角叫令狐冲，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令狐侍役跟令狐冲啊还真有点相像， 令狐释义是怎么认识允堂的呢？这话得往前说了。在康熙五十年左右，令狐释义因为家里边贫困，流落在京城了。允堂呢，家里边有的是钱，也结交江湖义士。他得知这个事儿之后，令他们家的太监帮助令狐10两银子。令狐释义是大为感动。十几年过去之后，令狐释义听说，哎呦，帮我的那个允堂王爷被发配到大西北了，而且要遭受不测，立刻带领着随从昼伏夜出，秘密地前往七大通。他打扮成商人的模样，说有一笔生意要做，进了贝子府了。进去以后呢，跟允堂的手下人就说了，我有要紧的话，一定得面见允堂。下人这儿赶紧禀报允堂吧，说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您这儿还有渊源。允堂一听说，哎呦，这是十几年前我曾经救助过的那个人呢，这是一位江湖义士啊。他本想秘密召见这个令狐，但是呢，自己身边都是雍正派来监视自己的人，不方便跟他相见。于是就传话，说有什么事情让令狐啊跟自个儿属下人说，让属下再来禀报。令狐马上就明白，允堂这儿有他自个儿的难处啊，怎么办呢？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书信，交给了下人，说你们转交给允堂吧。等到令狐走了以后，允堂打开书信，这个信的内容啊，大概就是说，山陕的百姓都说王爷您特别好，又听见王爷您现在苦得很，我们呢愿服有道明君，不负无道之主，我这儿愿意纠合山陕的兵民以救恩主。允堂对此呢是感慨万分，让手下人传话给令狐，说你错了，我跟雍正我们兄弟之间呢没有争天下的道理，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啊，再说类似的这种话，我就让人把你给抓了。当时追随允堂到大西北的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名字叫穆景远，他跟随允堂啊已经是七八年了。穆景远的住处跟允堂是隔离开的，但是允堂呢私下打开了一面墙，有事啊就让穆景远从那个墙里边翻进院里边，避开监视，跟他密谋一些事儿。令狐投书这个事儿，允堂就找了穆景远了。穆景远就建议说，要么说您就听他的话，让他纠结军民就反了，要么说您就得把这个令狐啊抓了交给楚宗，要不然呢您这就有大罪了。允堂说，令狐这是一位义士啊，我要是把他给抓了，他在大牢里边那就是死罪呀。他告诉穆景远，令狐释义投书的事儿不能够让楚宗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雍正五年七月份，那时候允堂啊已经是死了将近一年了，当时刑部就奏议，令狐释义叛逆昭著，罪大恶极，应该是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他的这个妻妾子女给这个有功之臣作为家奴，财产呢充官。雍正一瞧，不用判这么重啊，你看我是一个仁慈的人嘛，斩立决就行了。哎，这是后话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允堂到了大西北之后，知道自己在北京的家产呢肯定会被查抄的，因此呢把这个能带的都给带来了，有100万两银子之上。那这些钱怎么花呢？允堂做买卖向来是很在行的，他让手下人到市场上，有的做买，有的做卖。做买卖的时候啊，从来不讲价，别人要多少，这边就给多少。一时之间呢，远处的商人都到这儿来做买卖了。西大通的兵民见到允堂，这王爷好啊，从来不说苛刻我们的钱呢，或者说缺斤短两啊，或者说找我们要钱呢，不强买强卖还不说，他从来不短价，一致都称赞，说您瞧瞧啊，这允堂啊安分守己。于是乎大家伙呢都夸这个允堂，在当地啊九贤王是闻名遐迩的，军民商人老百姓普遍感激。
3: 允堂在大西北是如何收买人心的？为了抗衡雍正，他又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一项什么发明？祸不单行的老十四允堤在福晋去世之后，又接连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0: 允堂这儿身在大西北，心念汤山的允提。他在离京之前呢，跟允提、允娥就私下商定了，说将来咱们之间通信啊，看完之后明白意思了，把那个书信呢马上就烧了。但是有一次呢，他写给允娥的书信还是让雍正给截获了，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机会已失，悔之莫及，这个也成了这个允堂后来的罪状之一了。而且为了避开雍正的眼线，允堂呢是别出心裁，做出了一项特别讨巧的发明，他竟然是另造一种字书，这是在西洋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他跟他儿子的通信用的就是这种天书，你就是截获了也没什么用。他还让这个传递的人呢把书信缝到袜子里边，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躲过雍正的眼线。有一回呢，允堂的门下亲信毛泰和童宝把这个书信呢缝在这个脚夫的袜子里边寄往西宁，结果呢被这个九门提督那边的捕役给拿获了。九门提督还搜出了允堂写给允提的书信，拿过来一瞧，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就天书一般呢。但是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立功了，赶紧把这封天书就呈给雍正了。雍正拿过来一瞧，字体怪异，好像是西洋字儿，于是派人呢请来洋人，说你们看看他这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洋人这一瞧，说我们也不能够辨识啊，于是雍正呢就派人问允堂的儿子，你爹给你写的信这个字儿是怎么回事啊。根据弘扬说呀，说两个月之前，也就是雍正三年的十一月份，童宝呢到北京来了，我父亲寄来格子一张让我学习，说白了这就是让我们练毛笔书法的。我学会了以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写的好坏呀，我也照样写了一封，就寄给我爹了。雍正又下令把那个穆景远给抓捕审问，因为允堂的西洋字呢是这个传教士给教的。穆景远交代说，说我有一本书啊是西洋字写的，允堂看完之后呢跟我说，说这个字儿好像是俄罗斯的字儿啊。我说嗯，还真是。允堂又说，说我学过俄罗斯的文字，况且你们的文字啊也有一些字儿，看来可以改写使用嘛。于是啊，我就教他写这个西洋字儿。但是允堂自个儿呢，哎呀，他也是闲得慌，他闲得没事啊就添改使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雍正一听，好，允堂的儿子还有这个西洋传教士，这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们不说是吧，好，我再问别人吧。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写给老十四允提的，派刑部去问那个允提这个字是怎么回事。问了半天这事儿也没有进展。雍正四年的正月，雍正召集满汉大臣，他就说了，说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敌国的人派遣奸细啊、特务啊，他们往来的时候，他们的书信里边用这种密造的文字。现在允堂在大西北如果是安分守法，那么他所寄的书信呢可以是昭然给别人看的，但是呢他别造字体，巧编格式，暗藏在袜子里边，他如果不是敌国的奸细，这个事儿可就有别的说法了。而且允堂他名下呀应该赔偿的银两有13万两，他不但不赔，还把上百万的财产带到大西北了，买东西无论贵贱随人所价，别人要10两他就给10两，别人要100两他就给100两，这个意欲何为呀？这是收买军民的心呐。雍正命令允堂的亲信毛泰、童宝说，你们两个赶紧招吧，允堂到了西宁以后如何的妄为，还有他那个书信呢谁人保管，赶紧据实供明，否则的话你隐匿不行供出，立刻把你们两个给正法。此外雍正又下令把这个允堂身边用的太监即刻撤回京师，把这太监再审一遍。允堂发现这可真坏事儿了，所以说身边太

他呀奉旨秘密调查这个允堂在大西北如何收买人心。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恰好发生了令狐示意投书事件以及允堂编造异书传递情报两件事儿。楚宗这儿赶紧上报啊，说允堂在西北邀买人心，确实有这个事儿，他不应该在这待着了，要不我给他弄回北京去吧。雍正心想，我想把他弄死在大西北呢，你在那儿是不是也受到允堂的收买了？得，这回啊，这个楚宗也成了有罪之人了，而允堂在大西北的所谓九贤王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最后的最后呢，你看雍正四年初，允堂啊被革去黄带子，削除宗籍，到了八月份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直隶总督把这个允堂给监禁了，而且雍正啊给这个允堂改名叫赛思黑。说到这个改名呢，就是雍正啊后来把这个八阿哥重命名为什么呢，叫阿奇娜，把这个允堂啊改名叫赛思黑。以前我们说呢，这个阿奇娜赛思黑是猪狗的意思，后来呢现代的解释就是说令人讨厌的东西，实际的翻译呢赛思黑是讨厌的东西，而那个阿奇娜呀是粗上的冻鱼，就是臭鱼的意思。有朋友说，他怎么不给那个老十四改个名呢？为什么不侮辱老十四呢？因为老十四跟他是一个娘的，你管这个老十四比如说叫狗啊，那你自己是什么呀？这就有点说远了。总而言之，允堂这儿快收拾完了，该收拾这个允提了。雍正的同父同母的这个兄弟允提，因为他母亲死了以后啊还暂时安全了，他在母亲的灵柩前被雍正加封郡王的爵位，然后呢被押往汤山，名义上是带自个儿到景陵那儿去奉祀了，实际上就是被软禁起来了。雍正派了很多条的眼线监视着自个儿这个亲兄弟，其中啊以马兰口的总兵那个范时义是最为得力的。范时义的爷爷是清朝的开国功臣范文成，他爹呀是总督范承勋。雍正即位之后呢，把这个范时义从一个左领三千为马兰口的总兵。马兰口呢是监管着遵化营的，遵化是顺治、孝陵、康熙、景陵的所在地，而雍正呢把反对他的大臣以及几位兄弟就安排在景陵这儿，以便监视。所以说马兰口总兵这个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从现在清宫档案当中我们可以得知，所有往来于陵寝之地的人全都在范时义的严密监视之下。雍正的监视组织不止范时义这一处，而允提无疑是头等重要的监视对象。允提这儿啊也真是祸不单行，你看他跟他的福晋呢这两口子感情很深，对于软禁的允提来说，他的福晋是巨大的精神支柱。可是就在雍正二年的春天，他福晋患了重病了。允提一琢磨，我如果用宫廷御医的话，谁知道雍正那儿啊，我的好哥哥那儿会给我用什么御医啊。他从马兰峪请了一个叫文昶的医生给自个儿的福晋治病。允提的福晋的住处跟允提的住处是通着的，毕竟人是两口子嘛。雍正密令范时义要严密监视。范时义这儿怀疑，哎呀，他这个福晋得病是真是假呀？他请来那个医生，他们之间串通什么事儿呢？背后鼓捣什么呢？于是向雍正请示。雍正密令他说，你不要尽职，也不要露出防备的样子，你就暗中留心就行了，等那个病好了看他们还如何往来。后来范时义这儿密奏说，您猜对了，这个福晋的病情已然好转，但是这个医生啊仍然是频繁的出入，而且每次呢都是大清早进去，天黑以后才回来。允提每次给这个医生的赏赐也是非常多的，甚至啊在京城那儿赏了一处宅子给这个文昶大夫。臣就怀疑他们在密谋什么。雍正就指示他，你去警告一下那个大夫，让他老实点儿。于是范时义这儿就警告这个文昶，说老十四的福晋用药这事儿啊事关重大，允提的性子你呀并不了解，现在病已经痊愈了，如果你再去往来的话就有干系了。但是文昶这个大夫呢竟然是不听劝阻，人回奏说什么呢，我做事是有防备的，我所用的药

我所往来的时间都写在小本上了，有案可查。我是行医之人，病人让我去，我是没有拒绝的道理的。好，范十一这儿啊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更加怀疑呢，允提跟这个文场在密谋什么事儿呢？雍正写了长篇的朱批予以指示。几个月之后啊，允提的福晋去世了，雍正立刻命令范十一，你前往马兰峪把那个文场给我抓了，把他的家产给我查抄了。但是查抄以后啊，并没有发现他跟允提的往来的书信，文场这儿也是毫无畏惧。雍正在朱批里边写的什么呢？说道部，道部啊就是来到刑部，说道部一上夹棍，屎尿皆流矣，岂但不畏怕，魂儿都没了。这个朱批里边就透露出啊，雍正怀疑谁，肯定是用了酷刑了。对于老十四来讲，福晋去世了，自己悲痛欲绝。然后呢，他这个四哥还表示关心呢。对于这种关心呢，允提压根就不买账，冷冷地说：“说现如今我已经是走到尽头之人了，一身都是病，我在世也不久矣。”更令允提无法接受的是什么呢？雍正啊，给他指定了一个埋葬他福晋的地方，埋葬在黄花山，那不是极地。这个允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这个福晋呢埋葬在这儿，你让我埋那儿，我偏不。后来是经过老八的再三的劝说，老十四允提才表示顺从了。到后来呀，这个允提呢，在软禁自个儿的地方造了一个木塔，表示说呢，我干脆要出家为僧了，我死后就葬在这个塔里边得了。当时这个范十一呢，立刻禀报雍正，雍正也觉得，哎呀，这个事态有点严重了。老十四一旦是出家人，啊，我连这个大将军的弟弟都给逼得出家了，这事儿传出去对朕这个名声啊不太好。他就表示，允提不承认我这个世俗的皇帝，是吧？好，你去从木塔里边强制把他给蹬出来，放到你所管的王家庄那个地方，派兵严加看管。允提对此啊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

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
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
我们中心里面特殊

出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

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

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林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林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林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林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林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林下油你不用上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

0: 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这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 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呐、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 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
2: 好事，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的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 你不要认为这个磷下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儿，大家听好了，这个磷下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下油不治血栓，磷加油不能够让你这个治血栓，磷加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下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使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呀？咱不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 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物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1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1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弄一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1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1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1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3个字又严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1个月不贵，可是你1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1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 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
3: 嗯，

0: 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万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得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油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面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啊、是这个药嘞、啊、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0: 啊。
2: 你看我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嗯，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嗯，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2: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林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嗯，这个林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 咱们后面

0: 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林霞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1: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1: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
0: 对，
1: 这个
0: 这个
1: 普
0: 可
1: 通
0: 以。
1: 老百姓都有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1: 好，那太谢谢你
0: 不
1: 了，
0: 客
1: 太
0: 气，
1: 谢谢你
0: 等
1: 了。
0: 我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
1: 啊。
0: 不客气，哎，
1: 哎，再见。
0: 好，哎，再见。
1: 好嘞。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见。

0: 着说故事。允提的福晋去世了，允提这儿悲痛欲绝。在安葬他这个福晋的时候呢，雍正特地给指了一个地方，叫黄花山。允提打听到了这个黄花山呢，不但不是吉地，而且是一块恶地，他就老想着把福晋的灵柩给取出来。后来呢，允提在自个儿被囚禁的地方建了这么一座木塔，表示出自个儿要出家，我死了以后啊就葬在这儿就行了。这个事儿被雍正知道以后呢，雍正也感觉到事态严重，是又气又怒，让范时义把这个木塔强行给拆除了，而且呢把这座木塔抬到那个王家庄那块去了。哎呦，允提对此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只能是哭，到了半夜才不哭了。至于说哭的时候喊的什么，这个范时义啊也听不太清楚，他把这个事儿呢密奏给雍正。雍正朱批里边就说了，说这家伙就是罪孽深重，神明不保佑他，人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再到后来呢，允提又在所居的幽僻之处私造两座金塔，一座是作为妻子的葬地，另外一座作为自个儿死后的葬地，这就是向雍正表明态度，我已经是皈依佛门了，你虽然是皇帝，但是你管不着我，这也是变相的向雍正抗议。还有这么一回啊，允提的下人找来附近扭秧歌的，在允提软禁的地方给主子消遣解闷，结果双方呢打起来了，虽然说没闹出人命，但是这个打的动静也不小。范时义就密奏说，允提这儿也没有悔改之心呢，闹腾成这个样子了。雍正这儿这个朱批里边就写了，你甭管他，让他呢顺着这个坡往下出溜就行了，等他办了更出格的，我就可以惩治他了。
1: 老十四允提接下来到底办了哪些更为出格的事儿？千里迢迢来投靠允提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允提对此又是如何应对的？蔡怀喜投书案背后的指使者到底是谁？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0: 更出格的事儿马上就到了，大概是雍正四年的三月份，有这么一个神秘人呢来到了允提的囚禁地，也就是到了汤山了。这个人的名字叫蔡怀喜。三月的一个下午，蔡怀喜只身一个人，身携着行囊，好像是远道而来。在汤山看守允提的士兵名字叫赵登科，赵登科一瞧来人神色可疑，就把对方给拦住了。这个人呢一开始应对含糊，也不报自个儿的名姓，赵登科这儿就加以诱问，对方这才说了，说我是离家出走的，特地来这儿啊来投靠一个朋友，我老家在滦州，哥哥是大梁庄头，我有哥哥三个人，弟弟一个人，家里边不和，把我反锁在家中，后来我的弟弟把我放出来了，给了我这么二三两银子，我从家里边逃出来了，又没有官凭路引，我就住在一个小破庙里边，结果夜里边做梦的时候啊，梦见这个庙神了，庙神就点化我，你往西北走，你奔汤山那个方向去，就会遇到贵人了。赵登科一听来人说话神色怪异，于是啊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这个蔡怀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登科这儿非常从容的就问说，你到汤山来究竟想投靠什么人呢？经过再三的询问，对方这才吐露，我其实就是来投靠十四爷的，我梦见那个庙神呢，他已经告诉我了，十四爷命大，将来是要当皇帝的。赵登科这儿一反常态，对这样谋逆的事儿啊竟然是毫不在意，更加不可思议的呢，他还主动告诉来人说十四爷的住处是在哪块呢。有了赵登科的所谓的指引，这个人呢就前往允提所在的庙前就守候去了。等到有人出来，哎呦，这个蔡怀喜呀、大吵大嚷，说我一定要见十四爷。允提在里边听着外边有人吵嚷，就派了一个哈哈珠子出去。什么叫哈哈珠子呢？这是满语，指的就是随侍。这个随侍一出去见到蔡怀喜了，蔡怀喜呀、哭通就跪在地上，把自个儿这个梦呢叙述一番， 说您进去给我通禀一声，我要见十四爷。哈哈珠子听完以后也没说话，回去啊就把这个事儿呢给禀报给允提了。当然了，那个赵登科呀也把这个情况向长官范时义进行了禀报。范时义说稳住，先不要抓他。到了第二天，这个蔡怀喜呢又跟赵登科说其实啊我姓蔡，名字叫蔡怀喜，正黄旗的人。赵登科就问说你梦里边梦见那个庙神的事儿，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怀喜又详详细细的说了一番，说在我的梦里边啊，庙神告诉了我两句歌谣，说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说允提命大，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呐，你去汤山投靠于他吧。至此范时义觉得可以收网了，立刻向雍正进行密奏，说这个蔡怀喜呀连日狂言，都是忤逆之言，千方百计的想见允提，看样子也不是喝多了，也不是精神病，他竟然是借自个儿的梦呢妖言惑众。我想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啊我怕他返回汤山，或者说到别处呢散布谣言去，只好暗中监视呢，请主上示下我究竟该怎么做。哪知就在这个范时义这儿等待雍正指示的时候，允提啊派人把这个蔡怀喜呢给送到范时义这儿了。范时义这一瞧，得，这烫手的山芋想扔到我怀里我才不要呢，接又接不住，吃又吃不掉的。他派人呢把这个蔡怀喜送回到汤山。到了晚上，允提派人就来了，说这本是一件小事儿，不必奏闻皇上了，但是呢又有些关系，所以说送到总兵大人您这儿，如何处理由范总兵来亲自决定，并且把蔡怀喜扔到自个儿院子里边一张字帖交给范时义了。范时义把这个事儿，并且把那个字帖一并呈报给雍正了。雍正皇帝这儿一直想坐实他这个弟弟允提的谋反大逆的罪名，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允提守灵的差事给他革去，给他调回到京城严厉的惩罚，这样的话呢自个儿的江山就更稳当了，那些支持老八和老十四的人呢才能够断了念想。哎，允提这儿啊也知道老四这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瞧现在有这么一个癫癫狂狂的人过来了，谁知道是不是你派来的诱饵呢，因此谨言慎行，防范周密，就是不让你抓住我的小辫子。哎呀，如何惩处这个允提也是雍正的一个心病。这时候呢范时义密奏，雍正一听，哦，有这种事儿是吧，好，我派人去审吧。到了四月初九，雍正派了三个人前往马兰关审理投书一案。派来审理的人呢，牵头的人是满都护，这个满都护是谁呢，是康熙的弟弟长宁的儿子，此外还有内大臣马尔塞、侍郎阿克敦。满都护跟这个允提啊这算是嫡堂兄弟，也不便对允提过分的苛责，只是例行公事。而另外两位呢查这个事儿啊非常起劲儿。这三位钦差让蔡怀喜把投到允提院子里边书信给默写下来，再把允提交给范时义的投书进行对照。对照以后啊发现少了两行字儿。那两行字是什么呢，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这下问题可就大了，二七这是一十四，允提是十四王，这二七变为主啊就是指十四阿哥允提要当主子，贵人守宗山，宗山就是祖宗的大好江山呢，指的就是大清朝啊，守大清朝的这个江山，这个贵人就是要当皇帝呀，这分明是说允提要当皇帝。三个钦差呢当即传这个允提进行对质，哎，你说吧，人家往你这个院子里边扔了一封书信，你交上来了，但是里边这两行字怎么没了？允提承认说这个字帖里边这一行是我截去的，但是愤怒之情是难以抑制，他就斥责范时义栽赃陷害，而且伎俩太低。人这个允提就说了，蔡怀喜多次受到你们把总的酒肉招待，我把人抓着了送给你，你还不处理又给我送回来，算不算包庇，算不算纵容呢？言外之意谁都听得明白，这是你跟雍正合谋的事儿，弄了一个所谓的谋逆案，而且弄得呀特别不地道，用这种手段谋害亲弟弟，下三滥。

0: 安十一这儿只能是听着这个羞辱呗，毕竟这个羞辱也不是羞辱自个儿的，所针对的还是雍正。范十一替雍正呢背了一个黑锅。范十一针对这个事儿啊，赶紧密奏，说蔡怀喜经过几次严刑拷打，已经是昏迷好几回了，挺不了多长时间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说陛下您呢，赶紧把这案子给结了，免得这个人死了被允提这儿反咬一口，或者是蔡怀喜一命呜呼，这个所谓的局啊就白做了。于是雍正立刻召集诸王大臣，发布上谕，说最近呢，蔡怀喜往这个允提的院子里边扔字帖，里边说什么呢？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允提呢不行奏文，还把紧要的字样给涂抹了。如此的悖乱之行，在历史上都是稀有的，这得惩罚他。得，老十四允提守灵的差事不能再继续了。雍正马上下令把允提的爵位给他革除了，连同康熙册封固山贝子的册命也给追回了，把他们家的左领啊、家资啊即没入关。有研究学者认为啊，所谓的蔡怀喜投书案，这是雍正一手策划的陷害允提的作案，这从范十一的密奏还有雍正的朱批当中完全看得出来。尽管允提当着范十一的面啊，把这个投书案给揭穿了，但是雍正这儿不管，因为有这个案子我就能够惩处你了，爵位跟左领都没了，允提这辈子就没有翻身的可能了，支持他的人呢就绝望了。蔡怀喜完成这个特殊使命之后，也就是所谓的自尽了，反正人就死了。雍正这儿早就做好安排了，他把允提呢囚禁在景山寿皇殿的外边，名义上寿皇殿呢乃是供奉这个他爹他娘的这个圣容的地方，允提你每天对着咱爹咱娘的画像你就闭门思过吧。允提有四个儿子，其中那个老二表示，我就是死我也跟我爹死一块。雍正说好，满足你，跟你爹一块圈禁了，至于何时进一步的惩治，看形势需要吧。总之这时候的允提啊就没有任何力量了，完全是雍正手里边的囚徒。好，当这个时间的指针来到雍正三年底，雍正四年初，年羹尧被赐死了，隆科多呢被调到北部边界，康熙去世已过三年的忌日，雍正这儿也是过了给康熙的守丧期，因此啊可以放开手脚加紧惩治允祀、允堂和允提了。雍正对于允堂和允祀第一次明正其罪呢，正好是三年丧礼已经完成之后，也就是雍正四年的正月，正月初四这一天，因为允堂造西洋字儿，这个案子发了，雍正隶属允堂的前后罪状。第二天，雍正在西暖阁把诸王满汉大臣给召见来了，开篇就说了，说今儿啊把大伙儿召集于此，连亲王允祀狂悖已极，如果朕再为隐忍，着实对不住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又开始跟祥林嫂似的隶属允祀的种种罪行。雍正说呀，允祀这个人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然后决定什么呢？把允祀的黄袋子革去，以言宗牒，以为万世子孙的鉴戒。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那个允堂。我们看清代呀，宗室即黄袋子，爵罗即红袋子，革除黄袋子就是从这个宗室当中啊给除名了。
1: 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左培盛，
2: 奴才在。
1: 传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祀，就让他去做允祀的儿子。允祀因罪，已撤去了黄袋子，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黄袋子？即刻撤去弘时的黄袋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2: 皇上，
1: 还不快去！
2: 遵旨。
3: 为了营救被圈禁的老八，他的同情者们都做了哪些安排部署？对雍正所说的莫须有的罪名，老八允祀又作何反应？他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雍正十三年之山雨欲来》。
0: 话说这个老八允嗣被圈禁以后，同情他的人呢开始设法营救他。当时有个天津人名字叫郭允进，也有记载叫郭元进，他自称呢在独柳地方遇到一位禅师，这个禅师啊给他写了一份韬略，然后这个郭允进这儿写了一份传单，传单上就说了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心主，委托浙江人欧秀臣给看客了，拿着传单就去传播了。允嗣这个人呢长相是温婉如玉，确实有几分佛像。传单呢还有一种含义，您看啊，军民怨心主，这个心主指的就是雍正。十月作乱呢，就说今年十月份咱们大家伙就一块动作起来吧，十月份又是雍正出生的月份。传单里边还用恐吓的口吻说了，说灾难即将降临了，不信这个事儿的人呢将会得瘟疫吐血而死。因为雍正属相是属马的，传单呢还指马造出异言进行辱骂。这个传单里边呢说，雍正即位以来灾荒不断，上天呢这是要抛弃雍正这个不得天意的新主，号召人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反抗雍正的统治，让允嗣或者允提来做皇帝。雍正得报以后就召集了诸王大臣，首先呢他在上谕里边承认民间对于惩治允嗣好像是不太认同的，传单可以作为民意的一种反应，雍正心里边啊是比较重视的。雍正命令直隶总督李福务必在直隶全境抓捕造谣者，经过几个月的密访，刑部啊把这个郭允进就给抓获了。而李福呢他也密奏说，这个郭允进呢他是有精神疾病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呢再去造谣了。雍正四年的七月份，刑部进行审理，奏请要把这个郭允进呢凌迟处死。雍正说算了，斩立决吧，枭首示众吧。那个代为看客的浙江人，就是那个出版的欧秀臣也被处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事儿想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啊支持同情允嗣、允唐和允提的人，朝堂上有，宗室里边有，社会上也有。雍正这儿可不想再纠缠下去了，他想尽早的了结。有朋友问说，这个雍正为什么不早点动手呢？因为雍正三年的十一月十三，这是康熙皇帝去世三周年的忌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过，雍正就可以毫无忌惮了。您看，年羹尧在一个月之后就被赐死，隆科多呢随即被调往边远地区，雍正紧接下来就惩治允嗣、允唐等人。雍正四年正月初四、初五，咱们前面提到了，他连续两天召集诸位大臣，分别就允唐和允嗣的罪状予以定性。初五这一天呢，哎呦，雍正这儿啊声泪俱下呀，隶属这个允嗣的种种的不地道，就说呢，即便到了现在了，允嗣依然是妖言惑众，扰乱国政，他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对雍正所指的罪行，允嗣这一开始啊是沉默不语的，但是当这个雍正皇帝说到允嗣焚烧圣祖康熙皇帝御批的这个事儿上，哎呀，翻来覆去的说这个事儿，允嗣这个火压不住了。允嗣突然站起身来，从这个兜袋里边啊掏出一把小刀。有朋友说刺王杀驾吗？那哪敢呢？他把这个刀给衔到嘴上，他跪在地上，双手把这个刀又高举过头，当着所有的诸王大臣指天发誓，臣说的话若有虚言，一家不获善终。您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对。雍正这块气得怒不可遏，马上就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因为他是觉得允嗣当着诸王大臣的面揭他的短儿，他当然是忍不住了。说之前宗人府问你的时候，你先前奏称啊，说你得病了，脑子发懵，所以说误将康熙皇帝的那个谕旨、那个谕批给烧了。在此之前，宗人府审讯你的管家、审讯你亲信的太监也说了，你曾经把圣祖皇帝的谕批给烧了，现在你在我面前反复其词，你竟敢是

这是朕的真知灼见。背后的潜台词，他们只要还是皇室宗亲呢，就有背后的支持力量。你们诸王大臣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直陈勿隐，否则就是大不忠了。诸王大臣一听，谁敢直陈呢？赶紧说，您做得太对了。除去允祀的宗籍，实为是特别妥帖的。雍正把这个允祀开除宗籍的做法，诸位大臣的真实态度，其实啊，没有那么一致拥护。这些大臣们呢，所采取的方式是消极怠工。数天以后，雍正到圆明园那儿办公了，整日端坐勤政殿，等待大臣们向他奏事。但是溜溜待了一天，部院呢，八旗的大臣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奏事。雍正是大惑不解，为此呢，专门下了规定，以后部院和八旗各个衙门的大臣要轮班奏事。即便是无事可奏，这个堂官啊，值班的呀，亦要前来。雍正当然也知道，很多大臣呢，其实就是抵抗自个儿呢。所以说呢，他找了很多借口，比方说办事不精心呢，等等等等吧，把朔简亲王那个爵位给革去了，镇国公永谦也是呢被革去镇国公了。此外还有很多的王公大臣因此受到惩治，原因呢都是和这个惩处允祀有关联的。而且雍正这儿其实已经动了杀心了，总得把这个祸根呢给他去除掉。雍正杀允祀，但是不愿意担这个千古的骂名，怎么办呢？诱导诸王表态，你们大家伙都说杀他，然后我再顺坡下驴，这多好啊。雍正四年二月初七，他在圆明园召见诸位大臣，采取的就是诱导的方式。其实这个话呀说得特别明白了，他这个罪名啊，如果是真的该杀的话，你们就奏上来，我呀替你们决断，事关重大，尔等各臣所思，倘若并不尽忠心，乃是为臣之人背理不忠之处，你们好好琢磨去吧。毕竟杀这么一个八贤王是天大的事儿。诸位大臣面面相觑，不敢立刻表态，表示啊，这么着我们先开个会吧，大家伙研讨研讨。那时候所谓的会议，就是按照雍正的谕旨走个过程。结果呢，就是诸王大臣们一块儿啊就合参上奏折，说请求立即正法吧。杀允祀本来是雍正的这个旨意，也是雍正想要的结果，但是呢，他把诸王大臣给招入，以表示说呀，你们诸王屡屡的上奏折，请求以正典刑。哎呀，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允祀乃是皇考之子，是太祖太宗之孙，是朕之弟也。现在这个事儿，如果说按照你们所说的，把这个老八给杀了，这是陷朕于不义之境地呀。可是呢，他这个罪呀，又确实特别大。这么着吧，你们现在啊，有认为允祀不应该被正法的，你就出班跪到右边去。我现在问你们啊，你别心口不一，你心口不一的话，不肯据实陈奏的话，列祖和皇考在天之灵必加诛戮。当着我的面，你要是不同意我杀老八的话，你就出班跪到右边，否则的话就是代表你们同意。你说嘴上同意心里边不同意，我爹还有我祖宗他们的在天之灵饶不过你们。这么一个场合之下，谁脑袋瓜子长得那么松分，非得站出来说我认为不应该杀，好，那杀你全家。最后呢，雍正这儿做出总结，说看来诸王大臣意见一致啊，允祀该杀呀。但是雍正这儿马上表态了，说我怎么觉得不该杀呢？哎呀，很让我为难呐。这么着，把这个允祀啊让宗人府看守，把他给圈禁了，派几个太监看着，外边重兵把守。雍正这儿出尔反尔，诸位大臣呢也是云里雾里，您到底想不想杀他呀？这葫芦里边卖什么药呢？好，雍正在同一时间又一手导演了允堂的死罪，过程是一样的，花样啊还有所翻新。这个花样啊实在是有点恶心人了。雍正四年的正月，有这个大学士九卿啊一块就参奏，说陛下您得决断了，应该把这个允堂啊严加治罪。雍正说，这么着吧，怎么样处置允堂这个事儿，交给允祀和允提，让他们两个议议。允提没在这儿，离得远是吧，把这事儿跟他打个招呼，让他自个儿琢磨琢磨。那个老八被圈禁起来了是吧，让他也琢磨琢磨。老八允祀已经是待死之身了，雍正却让他议这个允堂的罪，
这就是非常滑稽了。言外。

0: 执意变相的跟你打招呼，我要收拾你们哥几个了。然后允堂和允嗣这个人呢已经是削除宗籍了，宗人府那边就问皇帝说，陛下，这几个人呢已经不在玉牒当中了，哎呀，这个名字得改一下吧。雍正说，对，让他们自个儿改名吧。允堂自个儿改了名字，雍正一瞧他改了个名字不满意，哼，你呀存心奸巧。最后的结果咱们都知道了，允堂的名字被改为赛斯黑了，允嗣的名字被改为阿奇娜了。打这以后，允嗣和允堂的名字从各种的官方史书里边都消失了，但凡是出现他俩的名字就必须变成阿奇娜和赛斯黑。阿奇娜赛斯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也给您说到了，就是研究者呀一直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

0: 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

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它？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

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

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 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 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 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 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 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 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 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 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 何况是胡家金膏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 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

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

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

0: 用的药比他还厉害，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打倒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得提醒您老爷，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比老高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膏，但是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1-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今天我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及时能上。

0: 这次我听说井冈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1: 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0: 哎，好嘞，胡老师。
1: 哎，
0: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1: 彻底的控制不好，
0: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出肾病了。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1: 你看
0: 管线尿是偏高，
1: 好
0: 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1: 对对对，
0: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啊挺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的呀起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别打得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毛病啊。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呀是哪也不敢啊。

0: 一下掉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后来吧，我就一直听侯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的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有那个鱼露活的，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1: 嗯，
0: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明显的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1: 你看，
0: 然后啊，也就是8.2，
1: 嗯，
0: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饺子降，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可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全苹果，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
1: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
0: 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药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个挂，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看看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
0: 的
1: 改善了，是吧？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啊，特别好。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1: 哦、
0: 什么潜血呀、
1: 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明显的。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你如果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要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
1: 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对心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0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

0: 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
0: 我老伴没有获得拉造之前呀、
1: 啊，
0: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
1: 哦，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那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
1: 哦，
0: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髓泥，骨折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好吃骨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啊，我平常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 六。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啊，
0: 这自己不能上厕所。穿成了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心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愿为之理念啊。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头老的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喝的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像这些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跟呼呼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
1: 你看多快，
0: 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不见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压在我身，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细胞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这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疼了。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戈送药活动，
1: 对，
0: 这个金戈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

0: 制造金矿的制造工艺，钱儿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着老高效果，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政要活动，咋样用上咋样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咱们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高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提高了治疗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一批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好，就这样，再见。微糖无加老高，一天三口治脉回本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啊，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3: 嗯，
2: 我今年64了。
0: 啊，
2: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也
0: 哦，
2: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这3年多了。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自己吧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走这么走，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的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2: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盖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的它也是疼。
0: 嗯，
2: 没办法吧，我院了，医院做了个CT
0: 啊。
2: 那做完CT我才知道是虎头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药回家吃
0: 啊。
2: 哎呀，效果就那样。

0: 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就吃了三种药，
1: 哦，
0: 还有吃的血药，还有心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
1: 嗯、
0: 哎这胃疼。

0: 怎么也能比我家点吧，让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真没当回，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

0: 怎么最快呢？我的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连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就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倒是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到了，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都不上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这些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那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
0: 啊，
1: 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

0: 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

0: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 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

0: 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7: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6: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

以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0: 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将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这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就出不来。哎，这句来自车主吐槽啊，它精准地道出了当下新能源车越来越胖啊，越来越重带来的尴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新能源车呀，尤其是那些 SUV， 它不仅越来越长，而且越造越重啊。不少家用 SUV 的整车这个整备质量。

量啊，轻松突破2吨，有的甚至逼近3-4吨，都跟这个轻型卡车差不多了。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4年，这7年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了1704公斤，加185公斤。啊，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进一步梳理16款大中型新能源车，发现车辆整备质量从2300公斤到3303公斤不等。面对这种越长越胖、越胖越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观点啊！我认为这显然不是咱们国家基础设施跟不上，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的问题。新能源车怎么叫新能源？它的本意是节能减排，对环境友好。可如今呢？这车企们似乎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增重竞争，为了缓解消费者的续航焦虑，最直接粗暴的办法就是堆砌大容量电池，为了营造所谓的豪华感呀、安全感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已经冗余的智能硬件层层叠加，连车载马桶都能给你整出来。车企主动选择将车造大了、造重了，以此拉高售价，能提升单车利润。可又带来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咱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众们呀。这种虚胖首先就是让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我国的城市道路啊、桥梁以及大量老地下车库，它的设计何在啊、标准都是基于传统燃油车时代的。当数以百万计的巨无霸新能源车昼夜碾压，这路面的疲劳寿命就会被急剧压缩，当车库楼板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数据显示，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2倍多。还有日益增大的车身尺寸，又长又宽，让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停车位更加捉襟见肘，停车难从一位难求变成了有位难停。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增重趋势会影响它的车越来越重。能耗必然越高，对吧？它不仅抵消了电池库带来的续航优势，还陷入了越重越耗电、越耗电越堆电池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更大的自重啊，它意味着更大的惯性，对吧？车越重啊，这惯性越大，这很难的物理常识。车辆的刹车距离呢就拉长了，对轮胎和制动系统的损耗也会成倍增加。那么在突发的情况之下，更重的车身会严重影响力。你在更重的车里坐着出事故，可能你倒安全了，可是你这么大的车对行人和其他车辆造成的潜在伤害也会更大呀，对吧？真的安全从来不是靠把自己变成一堵厚重的墙，而是靠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重量控制。你倒是安全了，你把危险推给行人和其他车辆了。业内人士说，当前市场竞争的烈度已经超过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就电动车行业正处于一个平台期，整个产业都在等待着这个电池技术的真正突破。判断这个业内人士判断，只有固态电池实现量产，车辆的瘦身才能真正迎来转机。这固态电池是大家都等着呢，难道这固态电池一时半会儿要量产的，就放任这些超大超重的新能源车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吗？所以行业这个时候必须要及时站出来纠偏，得主动减肥了。一方面，车企应该走出堆料的舒适，将研发重心转移到轻量化材料应用，车身结构优化以及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等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做点物理叠加，包饺子、洗澡、马桶，这有人用吗？另一方面，政策层面也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更严格的能耗限制标准，甚至探索阶梯式的车重税费制度，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这些车企们控制自己的车重。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啊，应当是用更节能更高效的方式提供优质的出行体验，而不是比拼谁的吨位更大，变成新能耗车。只有让新能源车卸下无意义的包袱，回归轻量化高效率的初心，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

0: 利益的共赢，让这条路呢走得更稳、更踏实、更远。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个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个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个快递计费啊，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1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1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一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甭看每次多收的1-2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 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啊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那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啊，不是说总得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那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网上发酵，平台方面表示，发布该视频的账号多次以同质化文案发布摆拍蹭热内容，已经被禁言30天，啊，取消了账号商业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啊，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啊，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啊，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哎，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啊，啊，是一个人为了吸机这个吸粉引流，啊，是拼接炮制的虚假内容，这发布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是个假视频。再往前看，上个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盲到被撞的视频也被证实是摆拍啊。其实吧，这类摆拍蹭热点的事件呀，太多太多了，多的都数不过来了。你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很简单呀，因为流量就偏爱这些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啊，一定是这些网友们博主们经过了实践发现，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啊，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哎，其中这个提升可解释性，哎，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赞评把这种烂事儿送上全国热搜的，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啊，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啊，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啊，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啊，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啊，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啊，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啊，该撤回就得撤回，啊，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啊，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呀，掌握了内容的这个主导权。啊，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啊，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那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啊，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啊，如今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啊，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就一言不合就开撕，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啊，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呀，就跟这个啊，这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哎，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哎，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哎，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对吧？如今啊，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上海有一个诈骗团伙啊，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啊，跟家长吹牛啊，说能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不用高分也能保送什么985、211。就凭这种离谱的瞎话，居然骗了22个家庭，卷走900多万。还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家长，这孩子没考上心仪的大学，骗子就能说呀，说调整这个投档率，张口就要50万。后来没办成，骗子又说可以先上民办大学，一年之后操作那个插班转名校。就这么一路忽悠，两年间又骗了30多万。就看到这些新闻呀，真是让人又气又恨呐。你气的是这骗子们真的一点道德都没了，心狠手黑。恨的是这种花钱买前途的歪风邪气儿，居然广大家长们依然信。说句实在的，就那些主动找关系企图花钱走后门的人啊，其实也应该受罚。为什么？因为他们破坏的是教育公平的底线。高考之所以被大家看重，就是因为它相对公平，大家凭本事吃饭。你拿钱去砸出一个名额，背后挤掉的就是另外一个寒窗苦读、老老实实按规则排队的考生的机会。如果所谓内部指标真能行得通呢，那普通人家孩子拼命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啊？这种试图践踏规则的人，不仅是骗局的受害者，更是破坏社会公平的帮凶。所以啊，咱们必须擦亮眼睛，千万别再交智商税了，要警惕以下这几种骗局。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什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骗子通常会冒充教育局干部或者高校招生办的人，说手里好像攥着

有链接的短信，说能内部通道提前查分啊，或者黑客改分，就你一点进去，让你填身份证、银行卡，结果分没查到，卡里的钱给你被刷空了。这高考成绩那都是多重加密备份的，神仙也改不了。啊，官方的查分短信绝对不会附带让你填银行卡的链接的。第三种就是这天价志愿填报和野鸡大学。有些机构啊，打着资深专家、什么内部大数据的旗号，收你大几千、上万的这个咨询费，其实他们用的也就是网上免费公开的历年的分数线，稍微套一个公式就敢叫什么 AI 精准预测。更坑人的是啊，有些骗子会给你推荐这名字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办学资质的野鸡大学。啊，交了钱了，拿了一个连国家都不承认的废纸文凭。孩子这四年的青春直接打水漂啊。哎，最后就是这个伪造录取通知书啊，这一定要注意。还有这个助学金诈骗，就骗子给你寄来的这个做的像模像样的假通知书啊，让你把学费打到私人账户，或者冒充教育局的人说孩子符合助学金的发放条件，但是得先交手续费激活啊。正规高校的缴费那都是有对公账户和官方平台的，而且国家发补贴更不可能让你先掏钱呀，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那些看似能让人走捷径的诱惑，那背后都是吃人的陷阱啊！以后这学生们这段时间啊，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问学校老师啊，多查查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民政局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 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

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

生百态。虽然是50岁之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甄鹏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着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事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10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5种，这15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
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

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

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零下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零下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呀？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

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10年、20年、30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50、60年，身上这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儿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100%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10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1年到2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
就把你这血管垫好。

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儿，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儿，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儿，哎，少吃点儿，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儿。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儿，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儿。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儿，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一下油，你不用这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这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

0: 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这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那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 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五六百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呢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儿。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

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儿，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

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儿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血管的弹性靠谁呀？咱们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个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磷虾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啊，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儿，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

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个东西你咋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一年下来才1200，两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一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一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呢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儿，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棠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磷虾油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

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得很痛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

0: 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说说你这个人呢，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2: 哎，
0: 谢谢谢谢。
2: 以前呀、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2: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你看我自己嘞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2: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啊。
2: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这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嘞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哎，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您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巴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淋
2: 对
0: 巴油，
2: 对。
0: 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是不
2: 对
0: 是？
2: 对，
0: 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巴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2: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
0: 嗯，
2: 一定赶紧的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
0: 对，
2: 给我们这个便宜点，多少便宜点，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
0: 对，
2: 这个
0: 这个
2: 普
0: 可以。
2: 通老百姓都影
0: 啊，
2: 响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
0: 哎，
2: 有结果你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这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
0: 不
2: 了，
0: 客
2: 太
0: 气，
2: 谢谢你
0: 等我
2: 了。
0: 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就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
0: 哎，
2: 谢
0: 好，
2: 啊，
0: 不客气，哎，
2: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嘞。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王政普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0: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1: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0: 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0: 北京松岩动力河北销售总监孙振赫：
3: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0: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机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0: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5: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0: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6: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希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黎：
7: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8: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思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9: 7月20号到21号，省长王正普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普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 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普来到南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行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镐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政府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普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10: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11: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10: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11: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12: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11: 目前蓟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三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13: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11: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杰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14: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11: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杰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15: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11: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杰 AIX 大模型。
14: 像具体的尺寸呢、 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啊，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啊，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11: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捷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16: 那么201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11: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场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9: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7: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18: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9: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8: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9: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19: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20: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9: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21: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各种产品。
9: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22: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23: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9: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2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0: 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及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及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2: 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式近日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活动聚焦全国300多所高校、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及100家航司机场参会，涵盖民航技能展演、就业供需对接、工匠交流等活动。

0: 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2: 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3: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2: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

0: 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1: 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地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邢台市信都区等地局地发

0: 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傲居榜首，六名参赛选手全都摘得了金牌，其中三人获得了满分。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0: 美国媒体20号援引多方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1: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了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证实，作为对意大利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使馆的武官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对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及其助理。
0: 日本媒体20号发布的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早苗内阁近期推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和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
1: 体育方面，据国际足联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

0: 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

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糕也行，吃胡家金糕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糕还是胡家金糕，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糕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糕以后，
病人恢复的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
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便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

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

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

还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

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

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

0: 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1: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1: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1: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1: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
2: 好嘞，胡老师，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1: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1: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1: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1: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1: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1: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1: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1: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1: 嗯，
2: 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1: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啊就冲那么3-4次一天。
1: 嗯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1: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1: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痒起来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1: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1: 嗯，
2: 视力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1: 啊，
2: 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1: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1: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5.2。
1: 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

0: 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啊，
0: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
0: 的
1: 改善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1: 哦，
0: 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这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您
0: 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
1: 啊，
3: 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在这我也跟着沾光了。
1: 嗯嗯嗯，
3: 我是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
1: 啊，
3: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3: 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嗯，
1: 哦，
3: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内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
3: 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

0: 其中有三处焊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板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
1: 哎、
0: 老吃骨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
1: 啊、
0: 总吃钙片他的胆安排也不行，
1: 好，
0: 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了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
1: 哦、
0: 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
1: 哦、
0: 一定要注意饮食，
1: 嗯，
0: 所以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1: 嗯，
0: 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啊
0: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
1: 嗯、
0: 穿成了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1: 嗯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
1: 嗯，
0: 以回归本愿为治病理念，
1: 对
0: 啊，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1: 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到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也是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
1: 啊、
0: 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啊，
0: 啊
1: 我听着都为你高兴 啊，
0: 啊原来我老板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
1: 啊、
0: 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哎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他这一睡得安稳了，练得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0: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敬高送药活动，
1: 对
0: 这个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这些敬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护的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到敬高仪器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敬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好，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 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糕配合老糕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糕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酒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糕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糕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糕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4了。
3: 啊。
2: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3: 哦。
2: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哎，好的。
2: 我吧，这3年多了。
3: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3: 嗯，
2: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3: 哦，
2: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3: 嗯，
2: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CT
3: 啊，
2: 那做完CT我才知道是虎骨头，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3: 啊，
2: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你看看。
1: 啊，要不拄棍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1: 我吧，心脏也不好，
0: 哦、
1: 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1: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就吃了3种药，
0: 哦，
1: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0: 嗯，
1: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
0: 嗯。
1: 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那可不是，
1: 这、
0: 嗯、
1: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
0: 啊
1: 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1: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
0: 嗯，
1: 要不咱们就试试呗、
0: 嗯、
1: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膏了。当时吧哈、
0: 哦、
1: 我老说在我老伴儿上，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1: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0: 哎
1: 用了呢有，哎呀就见到效果了、
0: 啊、
1: 什么最快呢，我的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
0: 啊、
1: 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晚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嗯，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1: 啊，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
1: 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0: 嗯嗯。
1: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0: 啊、
1: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0: 嗯。
1: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0: 啊
1: 嗯、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
0: 啊、
1: 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0: 嗯，
1: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0: 多好啊，是
1: 吧、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0: 啊、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
0: 啊、
1: 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太好了。嗯，
1: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
0: 啊、
1: 吃的药多、
0: 啊、
1: 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
0: 嗯、
1: 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
0: 啊、
1: 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
1: 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0: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呀。
0: 难得呀啊。
1: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嗯。
1: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
0: 嗯、
1: 这今天我这听节目、
0: 嗯、
1: 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0: 对对对，
1: 是真的吗？
0: 是的。
1: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
0: 哎、
1: 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0: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1: 嗯，好、
0: 啊。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

0: 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
1: 啊，
0: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7月20日，有北方之王之称的安迪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为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于17日当选工党新党首。按照程序，斯塔默在20日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入主唐宁街10号。现年56岁的伯纳姆誓言重新连接国家，重塑英国，更好地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据报道，伯纳姆将其当选工党领袖描述为40年来我们政治中最重大的变革时刻，并承诺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当地时间17日，伯纳姆赢得工党党首选举后警告说，这是工党扭转颓势的最后机会。他同时许诺将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区，并主持一个团结的团队，来实现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变革。
1: 这个消息，那你要说重要它就重要，英国换首相了嘛。那也有人说不重要，因为所谓换谁都一样啊，这见仁见智吧。但是确实英国又换首相了，7月20号，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他接替之前那个斯塔默成为英国的首相，新首相。英国最近这些年换首相换的确实比较勤吧。他们是2016年脱欧，投票脱欧，从那时候到现在正好10年，英国走马灯一般吧，换了多位首相，7个吧。你看，1卡梅伦，2特蕾莎梅，3约翰逊，就鲍里斯约翰逊啊，4特拉斯，这位做了45天嘛，5苏纳克，6斯塔默，现在如今安迪伯纳姆。就这个局面，10年之内这种换法前所未有。那现在当然有一个问题要问出来，就是他行吗？安迪伯纳姆能够拯救英国吗？这问题又问出来了，就像之前人们问斯塔默是一样的。关于斯塔默呢，坦率说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嘛。他本身是爵士，他理论上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但在英国很多人指责他是背叛了工人阶级，否则他怎么成为工党领袖啊？而他最初啊，年少的时候加入的是工党的青年组织，就十几岁的时候，就1978年嘛，那时候英国就很乱，他投身政治嘛。从那时候到现在，斯塔默的就政治生涯也反映出英国工党的变迁。一个曾经是自诩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么一个党，如何在英国政坛之中起起伏伏？他主要的老对手呢，就是所谓的保守党，曾经是这两家啊，你来我往，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那现在的格局有所改变，美国没有，美国还是两党政治，而英国呢，新崛起的改革党包括这个绿党都对原来的格局，就是两党之间这个走马灯啊，这个格局进行了冲击。这次实际上斯塔默之所以下台，原因在于什么呢？确实就在于英国的这个极右吧，改革党异军突起，所以实际上呢，工党是在选举中失利。那你是工党的领袖，你得背锅啊，首相不要当了，工党的这个党魁也不要干了，你下台吧。这样呢，伯纳姆才有机会上台。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斯塔默有人，就是英国啊，有一些媒体直接指他是工人的叛徒，怎么就成了工党领袖了，成了英国首相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下台了，而且告别演讲嘛，多多少少哭了一泡。他的工党的同志啊，包括背叛他那些人，也说了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他显然走下政坛嘛，会逐渐的淹没于人群之中。新上位的这位所谓叫北方之王，因为他是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他不是在伦敦，我们讲过他的简历，他是从伦敦出走，做到这个地方的，就是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而且干出了一番政绩，现在又杀回伦敦，所以有些人对他还抱有期待。那另一些人呢，就说嗨，谁上来都一样，因为一方面他遇到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他并没有好办法。另一方面呢，他截止到目前的一些所作所为，让人们看到他和前任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有一个左翼的政治人物，就英国的，评价他说他长得还比较帅，说斯塔默长得没有魅力，像一个机器人，而这位伯纳姆有魅力。那有魅力长得帅，他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啊，所以所有的一切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目前呢，你看伯纳姆上台之后呢，他也强调国家安全，又谈到中国俄罗斯，这不是老套路吗？另外呢，跟特朗普，就美国总统啊，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也通了电话，这也是老套路啊。所以很多人对他还没等施政，没有施展拳脚，就已经感到 失望了，因为闻到的是熟悉的气味，是这个意思啊。那关于伯纳姆，以前我们讲过，今天多少再聊两句，强调什么呢？一个是他的一些理念，我们讲过他是工党的人呐，现在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哈，所以他的很多理念必然带有工党的底色。如果大约总结一下是这么几条吧，你看啊，他的核心就是强化国家干预，他不认同维持了40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概从那个撒切尔夫人里根那个时候开始了嘛，他不认同终结4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啊，强化国家干预，他推动区域分权，就是权力下放给地方，因为他是地方干起来的嘛，他觉得要给地方更多的权力，要重塑福利和公共事业，主张英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有人已经给他戴高帽，他叫曼彻斯特主义了，因为他在大曼彻斯特做过市长吧，说干得不错是吧，所以他那套东西现在叫曼彻斯特主义啊，英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立场就是反对当年那个撒切尔夫人搞那套新自由主义啊，撒切尔主义反对啊，告别新自由主义，否定撒切尔夫人执政那个时代的什么私有化、市场化、小政府。那在伯纳姆他们看来呢，1980年以来英国就走错路了，所以强调大政府、强干预啊、公共优先。回归社会民主主义，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啊，这你得有钱才行，那你要没钱你怎么大政府啊，谁养啊，怎么强干预啊，你的力量从哪来，从钱来啊，你要公共优先那得投入啊。当然他这个批判啊，反对权力和财富向伦敦啊少数精英去集中，他也认为现在英国是阶层固化啊，去工业化啊，民主也恶化了，所以在经济上他的理念一脉相承，就是说国家来主导啊，公共事业公有化，当然他希望再工业化，这是他的一套理念吧。但你要把他这个落实到现实之中，就是一些具体的事物，他会贯彻他这些理念，能不能贯彻下去，刚才我就提出来就是个钱的问题，你有没有，有了就好办，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我们要说他呢，毕竟是在地方上干过，而且所谓干出了政绩，所以你分析你解剖一下麻雀，看一看他这个政绩是什么，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了解他能不能干成事儿。那他真正的政绩呢，在曼彻斯特大概两件事，一个事儿呢就是疫情期间这不是封城吗，关闭一些这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吧，一些服务场所，他是拒绝了英国政府制定的补偿方案，很强硬，就是要求更多啊，要求英国政府就中央政府啊，至少保障受影响人员80%的工资，这被认为是维护群众的利益啊，敢跟中央叫板，跟伦敦叫板嘛，这是一件事儿。那这个态度就很厉害了，当地人很喜欢啊，维护我们的利益，北方之王这名字就这么来的。另外他在当地还有一个主要的政绩是什么呢，推行所谓密封网络，这是公交改革。那就是说之前他上任之前，这个大曼彻斯特的公交呢是私营公司分散经营，那什么意思呢，既然交给私营公司交给市场了，那你说这个票价呀、路线呀、什么班次啊、服务标准呢，这你政府管不着啊，那我私营公司说了算，我不违法就好了嘛。那伯纳姆呢是把权力

咱更统一啊，就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施加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本地人也欢迎啊，你低票价我们当然欢迎了。然后我们说个但是啊，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让私营企业觉得还有钱赚，还能做这个事儿，你降低了票价，老百姓不掏钱，那钱谁掏啊？政府掏嘛，总得有人掏钱呐。就是地方财政对于公交公司要有补贴，这个补贴额度很高，说到底还是纳税人的钱，左手倒右手嘛。可是你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我就说我自己啊，那不管怎么说，我坐公交车便宜啊。那你想我的纳税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后公交这便宜了，我觉得爽啊。至于说我纳的这个税它是用到很多方向上去啊，你可能会削减其他方向，而补贴这个公交那个我看不见，我看见的我爽了，那大家就支持嘛。这是这位不那么的政绩。所以这个政绩说白了一句话啊，有人掏钱什么都好办，没人掏钱你这事儿就玩不转。你比如说大曼彻斯特这点事儿吧。

魔术师你再怎么变，你得有道具，你得有真功夫，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不行。所以伯纳姆接手的这个英国的这摊儿啊，和他的前任斯塔默，或者和之前我们讲，这不是从2016年英国脱欧到现在，这7个首相了，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差不多。说到底，那问题都是没钱，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你还记得那个鲍里斯·约翰逊提出来，哦，全球英国何等的豪情壮志啊！那现在呢，没人再提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一摊儿交到伯纳姆手里，看你怎么办。而且现在英国遇到的问题啊，因为美国这边是特朗普，对待自己这帮盟友都不是很好，所谓六亲不认嘛。对伯纳姆大概已经有一个评价，我跟他不熟啊，表达这么个态度，不熟吧？以前英美的特殊关系现在也无从谈起了。

0: 据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遭到封锁，原油价格上涨和供应不稳定的情况再度加剧。截至7月16日，石脑油现货价格达到每吨836美元，较6月的近期低点上涨30%左右。飞机爆发之初的3月，价格一度冲至1208美元，创下约18年来新高。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断供飞机，东亚各国的反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日本与韩国这两个长期高度依赖中东进口石脑油的石化大国，正被迫在全球市场上四处找米下锅。为了填补缺口，日韩企业不得不转向美国等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替代采购。今年4至6月，石脑油进口量为上年同期70%左右。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原料短缺，两国优先保障国内供应，减少了石化产品的出口。相比之下，拥有亚洲最大石化产能的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日本媒体指出，中国今年4至6月的石脑油进口量仅为上年同期的35%，而乙烯产量却增长了12%。中国石化产品的出口数据更明显，用于制造塑料袋等的聚乙烯5月出口量达到上年同期的6倍，聚丙烯也增加了80%左右。
1: 聊这个

生出来的一种轻质的中间硫酚。这石脑油开个玩笑也分轻重啊，轻石脑油主要用来裂解生产乙烯啊、塑料啊、橡胶啊，还有这个重石脑油用来提炼油墨呀、化纤呀、方晶啊、医用手套啊、什么注射器啊、食品包装袋啊、食品包装膜啊、建筑涂料啊、汽车塑料零部件等等吧，都靠它原料呗。日本的石脑油呢，一般是两个途径，一个呢是自己炼油厂用进口的原油，你自己分流，你自己制取啊，还有一个直接买啊，从海外进口。至于日本原油进口，就海外依存度是超过95%的，绝大多数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行当受阻，日本炼油厂开工率是60%多吧，不到70%了，所以石脑油的产量呢那就有限。另外日本40%石脑油呢是靠直接进口，进口不了了，断了。另外日本本土炼油厂呢，你优先得保这个汽柴油啊，所以大量石脑油用作汽油的调和原料就更加的减少它的产量了，这就出现所谓石脑油的危机。所以这个事儿总的来说也不奇怪，或者我们这么讲吧，一旦出现石油危机啊，能源危机，那石脑油危机恐怕也会接踵而至。而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呢，经历这番磨难也就是意料之中。那然后有人就愿意跟中国去比啊，日韩现在忙着替代采购啊，要应对这个石脑油危机嘛，这个石脑油短缺又凸显出中国石化的竞争力。我们坦率说，那他们和中国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没必要比，你比算欺负人家，这不是我们吹牛。几个因素，一个呢，我们确实国家大，那我们考虑问题就周详就周全，我们整个石化这个产业就完善。那我们讲中国现在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国，不光说石化这个行业，其他很多产业行业我们也完善啊。所以很多西方人动不动就指责中国，你看你产能过剩啊，什么政府补贴，就这套歌说的挺溜挺熟，没意思。你天热不还是买中国空调吗？另外你要说到就太阳能光伏电池，这电池板，你要说风能，就风力发电那个风机，中国产量都是大头啊，都到70%-80%嘛。你说全球电动车中国造的也是70%多了，所以涉及到石脑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说的明白一点，就是鸡蛋没有放到一个篮子里。这就如同这次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武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我们就聊嘛。一方面你要从国际能源署来讲，就是非常焦虑。在他们的评论之中呢，我们讲了吗，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算是1979年吧，就是伊朗宗教革命那次，第三次就是2022年俄乌之间爆发战争，把这三次放在一块儿也不如这次严重。这话说的其实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因为这次没结束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伊朗和美国现在相互还动着手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消息讲胡塞武装要掐断曼德海峡，它主要是针对沙特啊。所以中东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不知道。是也许明天大家握手言和，一天云彩就散了，也许啊，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这个可能性趋近于零啊。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就算几天之后或者说可

上吗你？另外啊，个人以为啊，谁也不敢说我们永远万无一失，但是和其他人比起来，我们确实有更多的优势。这我想起一个笑话嘛，就是两个人在森林里走路啊，散步啊，忽然一头狗熊出现，一头狗熊，那就跑吧。有一个人开始系鞋带，另一个人说：“哎呀，你系鞋带，你也跑不过狗熊啊！哎，我跑过你就行了。”这是黑色幽默啊，但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我跑过你们就行了，我跑过了。那现在实际的状况应该是什么呢？很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对标中国，考虑中国的这些成功的路径啊、经验。坦率说，不是哪一个国家都能学的。你比如日韩这样的国家，它小啊，那你非逼着它像中国这样子，它做不到。你要求它，其实也过分。也没必要，他肯定是做不到的。那中国能做这种事情，确实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中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些思路，它依然是可以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啊。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我要提的是什么呢？像日韩离中国就很近，都是亚太国家，那日韩非要把自己定位成是什么西方国家，对吧？ G7 里面有日本，韩国也一直想加入进去，那还是因为去年就是意大利做东道国的时候非常不待见韩国，不给他机会，但是他心心念念也想成为西方议员，被西方接纳呀。可在西方这个圈子里，其实你是很边缘，是被排斥的。我们就说现在，你叫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说你怎么办？是，你可以买美国的，那石党油买吗？多花钱呢，民主的石党油啊。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啊？你成本高了，最后它体现在它反映在你的产品这个价格上，它便宜不了，因为原材料价格高了嘛。那这样你东西做出来你又贵，你在市场上你觉得能有竞争力吗？我买你的我不是冤大头吗？这我们实话实说，他们搞市场经济比我们时间长，他能不懂吗？所以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呀？你真考虑这个地缘政治啊，他们确实应该向中国靠拢，真的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中国可以作为他们最主要的后盾。你原材料也好，你说市场也好啊，零部件、子系统，你想吧，能源资源、AI， 你自己算吧，我们还是开源的。其实啊，这个地缘政治版图啊，一直在变化之中，在重置之中。你想明白，你人在哪儿了？你应该向谁靠拢？你的整个这个产业、你的体系、你的经济结构，你和谁去整合？你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考虑亚洲，考虑亚太、印太，其实这是症结。当年啊，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日本曾经有一个所谓这个雁阵啊，那大雁的雁，这个亚洲经济发展雁阵模式，那意思那亚太国家，你看我是头雁，你们跟着我啊，有阵列，有这想法。那现在事实来看，这头雁你当不成。连个石导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当什么头雁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多次讲，就是97、9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日本他那个日元可是贬值了，他为了自己的出口，不惜以周边这些邻居，当时

不答应、喜不喜欢，就说你自己恐怕首先应该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思路。当然他是不是这样想，能不能做到，那是他的问题，也不用我们操心。只不过就是这个新闻讲，石导油就这么个东西，短缺了，危机了，经济就要出问题，这难道不是个警钟吗？他难道不促使你再想想这事儿吗？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

0: 有自豪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股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 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高、胡家清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

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膏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两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膏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

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
本钱。

0: 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 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 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

0: 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2: 嗯，
3: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2: 哦，
3: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2: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3: 好嘞，胡老师。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尿酮体有2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尿蛋白了4个加号。
2: 你看
3: 管线尿是偏高，
2: 哦，
3: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2: 对对对，
3: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10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1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2: 你看
3: 然后啊也就是
2: 8.2。
3: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3: 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2: 对。
3: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2: 啊，
3: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2: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3: 是
2: 啊？是
3: 的，
2: 哎，
3: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2: 嗯
3: 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 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2: 哎，
3: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2: 嗯，
3: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2: 啊，
3: 有一天啊，我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2: 啊，
3: 真的
2: 看看，
3: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2: 你看
3: 这眼睛好了，
2: 明显的改善了，
3: 哎，
2: 是吧，
3: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2: 嗯，
3: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2: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您，感谢侯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2: 这
3: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2: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3: 是的，是的，
2: 您
3: 说的太对了，胡老。
2: 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2: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哦，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0: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在这我也跟着沾光了。
2: 嗯嗯嗯，
0: 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0: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又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2: 你看，
0: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 所以呀、啊，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 六。
4: 嗯，
0: 但是效果也不大，
4: 病太多了是吧？啊，
0: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
4: 嗯、
0: 全程呢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4: 嗯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霍家老膏是传承了100多年的老方、
4: 嗯、
0: 以回归本愿为治病理念。
4: 对
0: 啊，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哦、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
4: 啊，
0: 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
4: 啊，
0: 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4: 啊，嗯，
0: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
4: 嗯、
0: 怕他咳着、
4: 嗯。
0: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
4: 啊、
0: 也不太吐痰了。
4: 你看
0: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4: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
4: 嗯，
0: 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
4: 啊、
0: 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4: 改变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嗯、啊！
0: 我
4: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因为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
4: 嗯
0: 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椒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
4: 嗯、
0: 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那个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4: 改变得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0: 啊，
4: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啊，
0: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
4: 嗯、
0: 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敬高送药活动，
4: 对
0: 这个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敬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
4: 嗯、
0: 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地方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用胡椒老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4: 对，
0: 更快了。
4: 没错啊，
0: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让老伴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4: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

0: 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糕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糕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糕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糕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糕受益者，我今年64了。
0: 啊。
3: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这3年多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吸气。
0: 啊。
3: 那做完吸气我才知道是虎头。
0: 嗯。
3: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0: 啊。
3: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
0: 啊。
3: 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
0: 啊。
3: 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3: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3: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0: 你看。
3: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就吃了3种药。
0: 哦。
3: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0: 嗯。
3: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
0: 嗯。
3: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那可不是。
3: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3: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3: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糕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
0: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糕了。当时吧哈，
0: 哦，
3: 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3: 我也没往心。

得去呀、啊。用了呢，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的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0: 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呀，
0: 难得呀啊！
1: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嗯。
1: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0: 对对对，
1: 是真的吗？
0: 是的。
1: 呀，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0: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1: 嗯，好。
0: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这不简单呐、
1: 啊，
0: 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九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唐隆政变。唐隆政变说的是唐隆元年，也就是710年的7月21号，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共同发起的一场宫廷政变。李隆基以禁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并且彻底剿灭了韦氏集团告终。那么这次政变的后果是，李旦复辟为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而太平公主的权势也更大了。另外要说说1921年的7月21号，米切尔证实从空中投弹可以击沉军舰。威廉·米切尔是美国著名的空军理论家，他和意大利人杜黑、英国人特伦查德一起被视为空中战争理论的三位先驱。而另外一方面，对于他的为人、品格和气质的评论，也许不少于对他观点的评论吧。米切尔是美国航空史上一位主要的，而且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起唐朝啊，想起很多名女人啊，武则天得算一个吧，什么太平公主，什么安乐公主，什么韦后，什么上官婉儿等等等等，这一帮人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到了唐隆政变啊，应该说这个自相残杀，就是宫廷啊、皇室啊自相残杀到了一个就前所未有的地步。那讲这个呢，就像拍一部电视剧一样，这里边这个有个主角啊，咱们拿谁做主角？你说拿李隆基吗？算了吧，我觉得可以说说谁啊，说说安乐公主。安乐公主这个可能也号称是唐朝最美的女人吧，咱也没照片哈，就这么想象一下。反正唐朝人吧，女性上丰腴丰满为美，估计长得也挺富态的一个人吧。安乐公主啊，25岁就死了，就是死在这个唐隆政变。她爸爸叫什么？叫李显，就唐中宗李显。这就得说谁呢？说武则天。武则天有好几个儿子，我们知道啊，她前两个儿子，这大儿子、二儿子不听她的，所以都被他搞掉了。这个李显是老三，前两个搞掉之后，李显就有机会做这个皇帝了。啊，做皇帝也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怎么下的台呢？说起来很可笑啊。这位李显呢，他夫人就是韦氏，后来那个韦后啊。李显呢也想，哎，打造自己的一个体系啊，有点自己的小势力啊，对吧？他要提拔谁呢？就是提拔自己媳妇儿的老爹，叫做韦玄贞。就想让韦后的父亲韦玄贞啊做丞相，他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满朝的文武是不太认同的。为什么？就说韦玄贞啊，就是一个小参军嘛，一个小官儿哈，你非把他提成一个丞相这个位置，就宰相嘛，那他能不能干啊？他能力不够啊，所以大家就反对，这就呛呛起来了。李显呢，本来就很窝囊。是吧？武则天一手遮天，他在这儿就是能决策的事儿就不多，好不容易说提个老丈人吧，大家还不干，就怒了，随口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就算把天下我都送给韦玄贞，又当如何？对吧？我是皇帝，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嘛。结果这个话就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去了。哟，怎么着？这天下你要送给你老丈人，那我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啊？老太太就不高兴了。这是武则天啊，第二天就把李显给废了。你下岗吧，皇帝你不要做了，换人。换谁呢？就让四儿子李旦做唐睿宗。你看一下啊，这个关系，李显是老三，李旦是老四，这是哥俩的关系啊。总之李显就滚吧，轰出朝廷，给他弄到哪儿去？那个地方叫做房州。哎呀，很惨啊，大冬天的哈，大雪漫天，这一家人孤苦伶仃啊，还有个车，毕竟是皇家嘛，有个车就奔这个房州去。就在路上，韦后可就生产了，生个孩子，这个女孩就是安乐公主。当时也没有准备啊，其实当时你想，那个医疗条件也不行，就产妇死掉，孩子夭折，这都

0: 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他们家运气不错，孩子生下来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准备啊。最后李显说把自己袍子脱下来，把这个孩子裹起来，包裹起来，让孩子存活下来吧。这个女儿起个名字叫什么呀？叫李果儿。这个果就是包裹的果。哎呀，老爹不容易啊，媳妇儿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这一家三口这就到了房州吧，过的日子非常苦。说这个女孩子一直到14岁没吃过饱饭，其实你想着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的家庭呢，挺惨，挺惨。但是这一家子吧，也算是在艰难之中吧，相互扶持，相互支撑。尤其那个韦后吧，很能干，很果敢，很干练的一个人，对老公不离不弃，很不容易。这一家子就苦熬时日。但作为李显呢，就觉得有朝一日我要再能得势，我一定对老婆孩子得好啊！你看人家对我真的是不错，对吧？是这么一个想法。世事无常，我们再说宫廷里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公元705年的正月，这时候的宰相是张柬之，他呢发动神龙政变，就逼着武则天退位了。因为武则天嘛，武周嘛，到这个时候就画句号了。这说起来，张柬之就想起另一个人，就是著名的那个狄仁杰，一代名相。有人讲他是什么福尔摩斯，那就是扯了啊。不过总而言之，狄仁杰呢还是为武周立了汗马功劳，他帮着武则天吧治理天下。临死的时候，武则天对他很信任，就说你推荐个人来替代你吧。那狄仁杰推荐的就是张柬之，但张柬之呢是要赴唐的，所以呢逮了个机会发动政变，就把武则天也没有杀他，逼着他退位，老太太了也退位了。退位之后，那谁来做这个皇帝？李显吧，李显做过皇帝啊，现在让他复位吧。哎，李显就真的又成为了皇帝。你看这人的这个命运哈，让人感慨。他一当皇帝，那韦氏就成了韦后了，女儿啊安乐公主这回可算是过上好日子了。本来说你好好珍惜吧，哎呀穷奢极欲啊，就做，就开始做。尤其是这个女儿吧，到什么程度嘛，就说有的时候上朝嘛，老爹在这办公啊，后边小手把老爹眼睛捂住啊，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啊，也不猜，我也知道你是谁。干嘛呢？拿一张纸，就诏书啊，空白的，让老爹用玺，就你给我盖个戳啊，然后这不就是想干嘛干嘛，添什么你甭管啊，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大臣一看，这哪行啊你。李显说，哎呀，由他去吧，由他去吧，小时候吃苦了，对吧，现在要好好的补偿啊，就这个。那你说这个空白的诏书到底干嘛呢？最基本的呀，封官呢。那你想，很多人想做官，花点钱，把钱给谁呢？给到安乐公主，然后呢就让老爹啊用玺啊封个官，你挣钱啊。单挣钱就算了，如果只是挣点钱也就罢了，这个女孩子有宏图大志，干嘛想做武则天。所以在当时啊，就是说这个朝廷上，或者说在这个唐的这个皇室里边，你看啊，武则天有一个女儿叫太平公主。这个太平公主呢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啊，眼光啊，手腕这么一个人，她也想做武则天。武则天说她像我，就这个女儿像我，这是太平公主。然后韦后呢也想做武则天，韦后和李显的这个女儿安乐公主还想做武则天啊。这帮女人啊，这个三个女人一台戏嘛，都想做女皇，那不就闹起来了吗？闹到最后，这个很悲惨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说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就说把皇帝弄死吧，把这个李显弄死。因为女儿想当皇帝，想当皇太女吧，啊，继承那个皇位嘛，老爹不同意，这事儿没法胡闹，对吧？人家是有自己的政治安排，满朝还有文武呢，都有自己的算计嘛，轮不到这个安乐公主。所以最后呢，这个母女两个人商量，把老爹弄死吧，居然真的把李显就杀了。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给他吃这个毒饼，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是八宝粥什么的，反正给下了药，李显就死了。可怜这么一个，这个人政治上很平庸吧，没什么宏图大志，但是呢应该说是个暖男，对老婆孩子还是不错的，想补偿嘛，觉得他们跟自己吃了苦了嘛，还是有这个想法。哪想到最后居然就死在自己最爱的啊，一直在照顾啊，在牵挂的这个媳妇儿跟女儿的手里，就这么死掉了。 挺惨。而且这个过程你看啊，这个女儿安乐公主一直想当皇太女，但是已经有了这个储君了，有太子了，就挑动太子造反。那太子造反呢，当然就被镇压，太子就死了。这样呢，安乐公主觉得自己离皇帝的位置就近了一点，这已经是家里面人伦惨剧了嘛，自相残杀。最后这老爹还惦记着自己女儿的婚事呢，因为在太子造反的过程之中，这个安乐公主的老公也死了，说安乐公主据说跟老公的弟弟又搞起来了，这大家这各种各样的这嚼舌头，所以老爹还说，哎呀，我要不赐他们结婚吧，搞了盛大的婚礼。就老爹到临死前还在想着女儿的前途啊，女儿的生育，哪儿想到就被这母女两个人给干掉了，很悲惨。死了之后，韦后说，那我当武则天吗？也不敢呐、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先弄个小皇帝先干着吧。然后呢，朝政是母女两个人来把持，但做这件事得罪了俩人，一个就是太平公主，一个就是李隆基。解释一下啊，我们说了，李显和太平公主的关系是哥哥和妹妹的关系，都是武则天的孩子嘛。而且李显这个人呢，政治上也没什么眼光，是吧？而这个妹妹呢，有政治眼光，双方关系也比较近，所以妹妹有些想法建议，哥哥就是听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妹妹等于干政可以做到啊，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能够实现。但是哥哥死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人家的媳妇儿和女儿把持朝政，这样太平公主就等于被边缘化了，很不高兴。那李隆基呢更逗，你看啊，李显的弟弟不是李旦吗？他们俩关系也还不错，李隆基是李旦的儿子，按照原来的政治安排呢，如果李显死了，李旦来接这个位置。李旦接这个位置呢，那李隆基就是太子了嘛，本来这就顺了嘛，这条线儿哈。结果呢，李显死了以后，那整个是由韦后和安乐公主来安排，那就没有李旦什么事儿，更没有李隆基的事儿了。所以这一下子李隆基啊不高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李隆基就联合自己的姑姑，就是太平公主，说咱俩政变吧，咱把他们干掉吧。哎，最后就发动了这个政变，叫唐隆政变。历史上的今天吗？先诛杀了韦后，翻回头来带着兵丁就去杀这个安乐公主。据说安乐公主当时正在家里就是勾脸吧，就是化妆啊，对镜贴花黄，25岁啊，应该说是风华正茂，咔嚓完了，就这么完了，很惨。但是你要说起来也是罪有应得吧，你老爹你都给弄死了，你说你遭这个横祸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呀，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然后呢，不有个小皇帝是韦后安排的，人家一看，哎呦天哪，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爱谁干谁干吧。那谁干呢？李旦。李显死了，按说就应该李旦接这个位置嘛，所以这大家都认啊，服气，李旦就成了皇帝。那么李隆基呢接李旦的位置，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李旦干了2年就把这位置就是禅让啊传给自己的儿子。你说这回大家就舒口气彻底完了是吧？不是。那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啊？太平公主。所以你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他们俩是联手干掉了韦后和安乐公主。但是呢，到李隆基这要当皇帝的话，太平公主就不高兴。那怎么办呢？再斗一场吧，重新洗牌吧。这回李隆基叫先下手为强，就像当年干掉这个韦后和安乐公主一样，又干掉太平公主这个集团。顺便说一句，那个上官婉儿也算是跟着就是殉葬了。到这儿啊，唐朝几个最有能力的女人，这先后是驾鹤西去啊，香消玉殒啊，就算完了。这李隆基我们曾经讲过，他人生上半场啊英明神武，一直当到这个唐玄宗嘛，啊，这唐明皇啊，这都干得不错。下半场就开始昏聩了啊，轻信这个安禄山啊，热爱这个杨贵妃，顺便就提拔了杨贵妃的哥哥，就是那个奸相杨国忠，哎，然后就是安史之乱了，大唐帝国就走下坡路了，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你说要拍个宫斗剧啊、宫斗片什么的，这真是上好的素材啊，让人真的是很感慨。有时候权力啊，你要看不清它的本质，你被它所迷惑的话，那哪还有什么亲情，还有什么理智，都会丧失掉的。那最后小命也会丧失掉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今天是7月21号，接着聊。下面我们就说这个米切尔。米切尔在1921年的7月21号做过一件事情，他是证明啊，用飞机轰炸可以炸沉军舰。你说这玩意儿还需要证明吗？啊，需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聊聊米切尔这个人啊，聊清楚他，大概你就知道这怎么回事了。米切尔呢，他叫威廉·米切尔，他本人呢是1879年生人，1936年去世。他这一辈子吧，应该说对美国、对美国空军啊贡献很大，居功至伟。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现在人们尊称他叫美国空军之父啊，但当年其实很不受待见，很被边缘化的一个人。你看他呢，是在1908年第一次看见飞机，1903年呢就莱特兄弟美国人嘛发明的飞机，1908年他第一次见飞机就被迷住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啊将来会对人类、对整个世界哈、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后来是当兵啊，当兵他1912年到过菲律宾，他那个时候专门跑到中国又去考察，就是日俄战争的战场他去看了看，他就对美国的未来有一些思考，他就指出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必有一战，菲律宾的安全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菲律宾那阵不是做美国的殖民地吗？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后来一次大战爆发，1917年他作为美军派到协约国的观察员就到了欧洲，在法国。后来呢，在1918年美国参战，他曾经就是筹划啊、指挥啊著名的一次大战役，实际上是空中作战，叫弥勒战役。那次协约国出动了1500架飞机，他在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指挥者，所以他也从战前的上尉晋升到准将。关键是什么呢？当时全世界先知先觉的人很少，就是认识到飞机的重要性。最主要俩人，一个意大利有叫杜黑的，写过一本《制空权》，对吧？很著名的一个人。那在意大利一时激起千层浪，他也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人物。那在美国就是米切尔，因为他们觉得空军重要啊，飞机重要。当时没有空军，组建空军吧，那既得利益集团陆军呢、海军就不干。现在美国不也打架吗？就是军种之间打架，因为有预算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零和博弈啊。所以他们就都遭到传统力量，就是海军啊、陆军啊，就是千夫所指，谩骂，就这个。而且到最后呢，米切尔和海军等于说就较上劲打赌嘛。海军说我的军舰坚固得很，对吧？战列舰是有装甲的，你那个飞机怎么可能炸沉我的军舰？那试试吧。所以最后有一个1921年啊7月21号这个飞机轰炸军舰的试验。在此之前一战的时候呢，曾经有飞机轰炸军舰，因为你想没有专业飞机、专业炸弹，炸军舰哪是那么容易炸沉的，炸不沉。所以海军呢觉得没问题，你弄我，对吧？挑战我，别逗了。而米切尔就说非炸沉不可。那最后炸沉了没有啊？炸沉了。当时海军就是美国海军找了一条德国一条降舰吧，因为德国不是投降了嘛，一条战舰、战列舰，应该说比较坚固吧，居然就21分钟被飞机击沉。海军说你玩赖啊，不算啊，你们违反了试验的规则啊，不承认。那再试试，后来8月份又找了一条军舰，又给炸沉了。在这之后，美国国会就说这么着啊，美国海军两条战列巡洋舰，就列克星敦号还有萨拉托加号，就改成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第一条航母叫兰利号，是运煤船改装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列克星敦、萨拉托加，就编号是 CV2 CV3 啊，这在二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这是米切尔的功劳。虽然海军不认啊，但是实际上后来美国海军之所以搞航空母舰，这和米切尔当时用飞机炸沉军舰和这个事儿是有关的。那你说他贡献很大，大家服吧？不服。米切尔这个人据说性格非常不好，暴烈。你想军人嘛，很直率啊，炮筒子啊，有时候说话口不择言，辩论的时候就骂啊，爆粗口嘛，就这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到最后1924年他陷入了一场这个政治的纠纷。他和谁对着干呢？美国的总统柯立芝，美国的这个陆军部、海军部的首脑，他都给招惹了。 最后是美国总统亲自下令来查查这个人啊，最后军事法庭审他，就到这个地步。哎，这就很悲惨了，对吧？对米切尔进行军法审判，你说什么罪名啊？这个罪名你一听就乐了啊，罪名是破坏良好的秩序，因为他发起辩论嘛，讨论嘛，啊，而且是好像诋毁了美国军队的声誉。真审啊，军事法庭啊，这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审判哈、啊，凑了12个法官，12个法官里最年轻的就是那个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后来就说丢死人了，审判米切尔，我们这帮人坐在这个法官的位置上，哎呀，这个命令太让人厌恶了。这个审判过程啊，在法庭上其实就是对米切尔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探讨，一个辩论，但是最后得判他有罪啊，就判他有罪，判决米切尔有罪啊，判他停止服役5年，这5年不发薪金，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这个柯立芝总统说，哎呀，这不合适，这个发一半吧，发一半吧。哎呀，米切尔也是一个要脸的人哈、啊、就为了自己的尊严，我辞职，我不干了，好吧。那意味着什么呢？损失很大，就是退休金都没有了。但他成了个自由人，那更加到处是大放厥词啊，就是攻击美国的政客啊，攻击他这个陆军海军的首脑，就你们这帮人卖国呀，你们这帮人榆木脑袋呀，不思进取啊。甚至他就有一系列的研究和断言，包括美日必有一战，日本人很可能是用飞机啊、潜艇去轰炸我们夏威夷。你说啊，珍珠港那个事件吗？对，他就预言，只不过没有人听。总之吧，后半生过得非常憋屈。最后到了1935年吧，米切尔是最后一次还是想试图能不能呼吁啊，建立独立的空军。下场很悲惨，就是对手也不搭理他。他自己也没有同盟者，就自己叨叨叨说了半天没人听。这是1935年，到1936年的2月份人就死了。一开始感冒，可能诱发心脏病，人就完了，很悲惨很凄凉的就死去。死了不到5年，他各种预言就逐一的开始应验。到最后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和他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到这个时候美国人终于清醒过了，哎呀，米切尔当时说的是对的，是对的呀，但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呀？到最后1948年，二战结束吧，当时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说一句啊，二战的时候美国还没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算是有独立的空军。那1948年，美国空军的首任参谋长，这个人叫做卡尔·斯帕茨。像米切尔的儿子小威廉·米切尔特别的颁发了一个勋章，那意思就是有点追悼的意思吧，就是你看作为美国军事航空领域杰出的先驱啊，他的贡献，他的远见卓识，我们算承认吧，没有你美国空军也不会就专门建军，对吧，我们感恩。但这时候米切尔早死了，对吧，没办法，一个天才啊，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先知，在现实生活中命运往往是悲惨的，米切尔没有例外而已。但是你想国家也好，军队也好，你要往前走的话，这个远见卓识的人啊，这些天才的人物啊这些先知啊是必不可少的。怎么能给他们更好的待遇，让他们更好的为国家服务，其实是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都该考虑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些人说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你怎么能判断这些话是胡说八道啊？这是个妄人，还是他说的是真知灼见，是真理，是预言，你怎么判断？这个呢，我们大多数人是缺乏能力的，或者说怎么能够甄别出这些人啊是庸人还是人才，这是提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问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 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 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

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啊，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

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胡家老高金高就给他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高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高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他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

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
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一瓶胡家金膏相当于10瓶胡家老膏，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膏3-4个月、5-6个月，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1-2个月就能见谅，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能力实在是有限。

0: 回胡家金糕，吃好了，并给他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糕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糕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糕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糕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糕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糕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糕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爸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啊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

0: 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嘛，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1: 啊啊啊！
0: 啊，所以吧，就知道了胡椒老膏这个好药。
1: 嗯。
0: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椒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1: 啊啊！
0: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1: 嗯。
0: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嗯，
0: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1: 嗯嗯嗯。
0: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1: 哦。
0: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椒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的胡椒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椒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放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1: 哦，
0: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1: 嗯，
0: 我都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要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那胡椒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
1: 嗯，
0: 也降的挺好，
1: 嗯，
0: 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
1: 嗯，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
0: 啊，
1: 也多全面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1: 啊，
0: 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1: 嗯，
0: 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
1: 哎，
0: 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椒老膏这效果咋这么？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椒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1: 啊，
0: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囊息肉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肝囊肿，还剩一点儿、
1: 啊，
0: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1: 嗯，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里五年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哇，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说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也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 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

0: 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狐假虎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哎，我用了咱们狐假虎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够高了，
0: 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狐假虎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
0: 那
1: 看
0: 血
1: 看，
0: 压
1: 变
0: 我，
1: 化很大，是吧？
0: 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0: 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狐假虎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狐假虎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你讲。
0: 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
0: 但是
1: 般
0: 没想
1: 是
0: 到，
1: 这样认为，
0: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狐假虎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
0: 你
1: 变
0: 看
1: 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看，是吧？哎，你看看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
1: 你
0: 睡
1: 看
0: 觉
1: 看，
0: 吧睡得踏实了，哎，你
1: 肾
0: 晚
1: 功
0: 上，
1: 能也好了，是吧？
0: 是
1: 排
0: 啊，
1: 尿功能好了，是吧？
0: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狐假虎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
0: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狐假金膏的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肾脏功能。

0: 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嗯。
0: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要看您。
1: 哦，
0: 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1: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3: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当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0: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0: 对，
3: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嗯、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3: 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嗯、
0: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
0: 啊、
3: 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3: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0: 嗯、
3: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3: 哎，现在好了，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 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3: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3: 嗯、
0: 是吧？
3: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糕。
0: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0: 嗯，
3: 这个胡家老糕，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0: 哦，
3: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3: 不容易
0: 啊！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就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0: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3: 哎、
0: 是吧？
3: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给老伴治病的嘛、嗯、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0: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3: 对，
0: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3: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
0: 哦、
3: 再一个呢、啊，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啊！您讲，
3: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0: 嗯 嗯，
3: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
0: 哦、
3: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
0: 哎、
3: 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
0: 哎、
3: 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对对，
3: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0: 嗯、
3: 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3: 嗯、好好，
0: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3: 嗯
0: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啊、非常高。对，
0: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3: 嗯、
0: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
3: 嗯，

0: 所以说精如酒粮少，活动啊、
1: 哦、
0: 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
1: 哦哦
0: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
1: 哦
0: 啊，老朋友、
1: 哦、
0: 所以咱努力吧。
1: 哎、我听明白了，
0: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1: 好，
0: 嗯，
1: 再见，胡郎。
0: 好，就这样，再会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嗯。
3: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0: 嗯嗯。
3: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3: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0: 啊啊啊。
3: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3: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0: 啊啊啊！
3: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
0: 啊。
3: 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个手脚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0: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的会更快。
0: 没错，
3: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0: 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
3: 哎、
0: 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
3: 哎、
0: 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

一年呢，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优点儿，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呀，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最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儿，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一年，最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2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1年2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
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呀，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磷虾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当得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儿。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
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呐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呀？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呀，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哪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

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一年了，你就照这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林下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压榨感呐，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林下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林下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林下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林下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林下油啊，这林下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林下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林下油吃上它。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林下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林下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林下油当成神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
啊，治保丹呐、安宫牛黄丸呐，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磷虾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中国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
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一天两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两瓶吃下去，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三个字儿：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
那不只是海棠茶，还有林下游，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林下游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林下游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林下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林下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林下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林下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林下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两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两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一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两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地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
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订两份，一个人最多订两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

0: 两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两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儿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呢，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最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 花一千二，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四份，也就是一个人两份，两个人四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两年，两年是最大量，两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两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五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五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两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五天的时间，这五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两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两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三年的四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四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两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呀，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 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 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

0: 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2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儿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一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2份，你听孟伟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
2: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2: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2: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谢谢。
2: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2: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儿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2: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哎，
2: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哎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 这人也越来越

哎，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呀、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呀？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最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儿，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一年，最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2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1年2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

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加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当的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林加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儿。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

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一百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哪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

0: 点儿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一年了，你就照这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林下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压榨感呐、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林下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林下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林下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林下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林下油啊，这林下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林下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林下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林下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林下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林下油当成神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林下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林下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 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林下游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林下游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林下游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林下游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林下游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林下游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林下游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林下游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林下游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林下游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林下游？整个中国林下游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 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一两万，做个搭桥五六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的，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半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一天两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两瓶吃下去，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三个字儿：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啊，还有磷虾油，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 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下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下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下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下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下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十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两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两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一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两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定2份，一个人最多定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 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五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呢，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最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最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 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1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两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呀，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来呀。 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林下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林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林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得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 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

0: 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两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儿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两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一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两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你
2: 好。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2: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2: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谢谢。
2: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2: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1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2: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哎，
2: 再见。
0: 哎，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

0: 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 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7: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9: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

0: 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日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日，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日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日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日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3: 王正普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2: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3: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2: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2: 2026年度，我国全国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城市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3: 北京松岩动力河北销售总监孙振赫：
4: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3: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机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5: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3: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图景。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6: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3: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7: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3: 新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8: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3: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9: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思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10: 7月20号到21号，省长王正浦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浦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 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普来到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邢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镐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正普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普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给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11: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12: 在冀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11: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12: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

0: 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1: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2: 目前冀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三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 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1: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零售县华捷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3: AI 无人直播，它。 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捷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1: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捷 AIX 大模型，像具体的尺寸呐，或者是环保等级呀，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让
3: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
4: 今年上半年，华捷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那么202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1: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场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辅的直播体系。 如今，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促消费的主战场。面对新业态的冲击，传统农贸市场的商户该如何转型突围？邯郸市丛台区推出免费直播培训课，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手把手教商户做线上经营，从被动手摊子到主动开直播，在转型浪潮中闯出了自己的新赛道。
5: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做现卖的，现在大家看见的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今天卖，所以绝对的新鲜，绝对的健康啊！在邯郸市丛台区自强农贸市场，裴大厨卤肉酥鱼老板裴航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一边熟练地开启了直播。2个月前，他还只会守着摊位等顾客上门，如今在他的直播间已经积累了1000多个粉丝，单日销售额可达数千元。
6: 自然流不行，咱就想着做线上，但是自己又不会，这时候正好区里有免费的培训，然后让大家报名，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5: 裴航说，起初他还担心自己听不懂课程，没想到授课老师不仅手把手的指导操作，还根据农贸市场经营品类精准分班、分类授课，开设蔬菜组、熟食组等专项课程，而他正是熟食组的学员。
0: 全部讲的都是实操，比如说我们手指组，讲的开播前一定要调灯光，啊，一定要开美颜，啊，这样这个食物就比较有食欲。包括直播的过程中，直播话术，啊，一定要先欢迎，然后讲自己的位置，啊，讲自己家的卖点，啊，我们都这样照着做，然后销量会就越来越好了。
5: 目前，免费直播培训课已顺利开班5期。而这项便民举措的落地，源自邯郸市丛台区市场监管局对市场的深入调研。
6: 农贸市场的老板说，现在生意不好做，然后我们就在想，就在探讨能不能通过这个线上的经营，开通一个线上销售的这个渠道，能让商户能更好的就是增收。
5: 丛台区作为邯郸市主城区，商超农贸市场密集，传统实体客流下滑直接影响商户收入。结合全省正在推进的一品一波行动，工作人员大胆探索，发现农贸市场的特色生鲜、熟食、农副产品同样适合线上直播推广。为提升培训精准度，各部门也是下足了功夫。
7: 为了更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培训的精准度，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这个调查问卷，这个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创意枯竭，不知道拍什么好，然后不知道怎么涨粉。然后我们组织了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精准的回复，后续的话我们结合这些内容，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培训课程进行一个升级和改造。
5: 除了集中课堂教学，工作人员还搭建专属商户交流群，讲师全程在线答疑，随时解决商户直播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常态化互动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商户熟练地掌握了直播流程，做到线上线下同时经营。
8: 这线上有了订单以后，外边的人也知道了，就是他们都过来买，现在比以前销量提高1倍以上。
9: 怎么样，这直播架子，然后福袋怎么上？原来就是说直播的时候会紧张，我现在也不紧张了。
5: 如今辖区农贸商户借助直播间，让传统经营更具温度与特色。市场负责人介绍，线上引流不仅拓宽了客源渠道，带动商户增收，更有效盘活了闲置商铺，聚拢了线下人气，让老旧农贸市场重新焕发生机。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 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3: 好，来扫描燕赵。先来看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投档。
14: 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及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及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5: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 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式近日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00多所高校、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及100家航司机场参会，涵盖民航技能展演、就业供需对接、工匠交流等活动，将提供40000个优质岗位。
13: 今年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港口项目建设与航运生产，港航发展跑出加速度。1至6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投资计划的57.3%，超额完成半年投资任务。
1: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项目，打出系列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交通建设投资成绩亮眼。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13: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16: 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17: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四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转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16: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17: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16: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实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13: 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1: 劳务品牌为劳动者搭建技能提升快车道，石家庄重点打造一线一品一业一牌，将地域文化技能培训与市场发展深度绑定，精准契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服务业崛起的双重需求。
18: 上午8时，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河北龙工鹏程有限公司工面生产车间已热气蒸腾。该区鲍家庄村民何倩倩正熟练地操作着工面制作的抻面工序。
19: 本身我在家务农，经过有人介绍，在这儿培训之后，正式上新待遇也不错。
18: 几乎同时，在藁城预防特色农产品店里，杨敏缺正在做例行的直播。
20: 咱这个面呢，它就是甭管你怎么煮，就是不粘不坨不浑汤啊，就是非常适合咱们老人呀、小孩呀吃。
18: 何倩倩和杨敏缺的就业故事，正是石家庄市以劳务品牌带动劳动者升级的生动缩影。
21: 藁城工匠劳务品牌以工，藁城工匠劳务品牌以工面、工灯、工酒、工米等规模企业为引领，围绕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和助推乡村振兴，年培训生产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工15000人，极大提升了劳务工人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目前，藁城工匠产业年产值52亿元，带动周边近12万人就业。
18: 在石家庄市栾城区同福大健康食品城，同福食品人劳务品牌搭建起优质平台，针对不同岗位开展系统化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提升课程，让员工通过不断学习持续精进。
22: 从最初对工作一知半解的新人，到熟练各个环节的这个流程，到处理各个工作的问题，我在品牌搭建的优质平台上不断学习持续精进。凭借公司的悉心培养和自身的踏实努力，我顺利晋升为人资主管。
18: 据了解，不少普通农民就是通过定向定岗专项培训后快速成长为优秀员工，实现了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目前企业中层干部中半数以上出自该培育体系。
23: 我们搭建岗前特训加师徒带教加岗融提升三级培训体系，助力集团快速发展。目前呢，我们累计带动劳动力就业达到了2万人，直接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2000余人，全产业链辐射带动劳动力就业达到10万余人。
18: 从工灯工面的匠心传承到食品人的扩容提质，石家庄劳务品牌扎根的深层逻辑在于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据统计，全市目前创建培育的44个劳务品牌覆盖1、2、3产业，其中省级品牌10个，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实现一县一品，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的优秀劳务品牌，充分。

0: 2026年，我市成功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更新项目1750台，申请到国债补贴约2.9亿元。
1: 咱们景俊小区呢有16个单元，58步梯。这次呢参与咱们长期国债的呢有32步，已经获批，现在已经到货的呢有17步，有10步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到结尾阶段，马上就可以审批使用了。
2: 特别欣慰的一件大事儿，为我们办了一件非常实在非常好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们现在心里特别有底气，在这儿住着比较放心。
3: 我这个政策开始一直到签字，一直到今天更换，时间也是非常的短，应该也就是不到半年吧。
4: 走进新电梯，轿厢明亮，空气流通，运行平稳，这份焕然一新的体验消除了此前困扰居民如开盲盒般的出行体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舒适与安心。
5: 我就是1号楼的业主，后来这个再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感觉也明亮了很多，我像你说通风也比较好了，没有什么噪音，
6: 我们挺感激的。电梯运行的又稳当，又安全，而且这个大家心里都特别满意。
4: 为了把电梯更新这项惠民实事办好，河北省住建厅细化工作举措，畅通申报流程，通过小区张贴公示、业主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宣传解读两新惠民政策，打消居民顾虑，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搭建公开透明的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砍掉中间环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0: 截至目前，电梯已累计到货500多台，其中约400台已实现开工，剩余电梯也在陆续到货和办理施工手续中，全部项目预计将于11月底前基本完工，12月底前全部完成监督检验验收。
7: 据了解，2024到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任务已经全部完工。今年国家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分两批下达河北省电梯更新计划5965部。我们也期待着这些电梯能够按时更新完成，让居民出入更安全。
8: 沧州泊头推行一类市集成服务改革以来，已累计为绿色铸造企业全链条事项压缩审批时限48天，精简申请材料22项，审批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一类市集成服务改革正向沧州市更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扩展，泊头、河间、盐山等县市入选河北省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
7: 沧州市沧县抓实抓细夏季农业生产管理，持续破解盐碱地作物种植难题。来听报道。
9: 在沧县星集镇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穿梭旱碱麦田间，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全方位做好盐碱地秋季作物病虫害防控管理。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祝银：
10: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连片喷药，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1000到2000亩地，药液喷洒均匀，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效率。
9: 在沧县星集镇南堤村的稻田里，农户结合盐碱地种植特点，科学开展稻田控水调盐、除草追肥，有效改善稻田土壤环境，助力水稻分叶壮苗。沧县星集镇南堤村党支部书记袁振强：
11: 压价地稻田已发价，滋生病虫，附加挂户又为挂价，我们按照农机标准调控水位，科学施肥防病，精细化大力稻田，目前水稻长势良好，为秋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9: 据了解，沧县拥有74.7万亩盐碱地，当前全县正统筹实施临盐压碱、降盐蓄伤、科学选种、测土配施、齐垄覆膜等多项技术措施，改良种入盐碱土壤，提高土地产出增量。
8: 一根鸡毛掸子撬动乡村振兴，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挖掘创新的老手艺鸡毛掸子，通过线下入驻唐山堰、河头老街等4个重点平台，结合线上直播带货模式，累计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张麻湾村鸡毛掸子已入选唐山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斩获中国旅游特色商品大赛铜奖、唐山市文创设

0: 设计和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等多项荣誉。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4: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5: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6: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5: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6: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7: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8: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6: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9: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6: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10: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11: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6: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1: 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并由主创人员进行了推介。活动现场还结合取景地资源，同步推介跟着电影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
0: 日前，收获与展望2021到2035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期自评暨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张家口宣化举办。 通过此次研讨，为红山文化研究擘画新蓝图，未来将更好地揭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独特价值与历史意义。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整治 AI 读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新闻分析能否破解英国困局。
0: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如今藏在早教亲子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脱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形成一定，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0: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
1: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比如宣扬早恋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用户在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另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3: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0: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
1: 据介绍，这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吴沈阔。
2: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

0: 建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三层次的考虑。
1: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0: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2: 另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陈强。
3: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的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4: Tha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5: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4: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呢，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
2: 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5: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当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6: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

0: 的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十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勃拉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1: 就职第二天，勃拉姆政府就宣布了就职后的首相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
2: 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红建。
0: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勃拉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2: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近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1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征收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2: 美国媒体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1: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做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从此之后，她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
2: 根据国际足联的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